在背后的一壶茶淡苦涩的我止不住他的香，看起来很坏事都不是无花，像是凌晨找我的那束光，过了许久茶还是那壶茶，只在我心上结了一层霜，能否别再见吧，思念这个月光，别让我的泪花了你的

day by day， 我发现你和他其实也挺般配，不用惦记我，不用给我留位置，没有牵挂，没有留念，其实就没多累。你的双眸心却像一只风之从人间经过又和春风相拥，抓不到你的心也在情理之中，你是一座南墙，但我却撞破了头。在每个被星河笼罩的夜，是说想你的夜，没有机会去了解你所有一切。

多余生非我不嫁，这次我一定会什么都不怕，怪我太啰嗦，怪我浮夸，怪我说不出那最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你也没说，月还在下，反而最美好的她停格在那一刹，是清晨才泡好的一壶茶，但苦涩的我止不住她的香，看起来很坏，实都不是无花，像是凌晨照我的那束光，过了许久茶还是那壶茶，只在我心上结了一层霜，能否别再见吧，思念这个月光，别让我的泪花了你的

下半个车窗来，那时看夕阳他们在，光阴似碎在城市里，暖风偏偏让我叹，突然发觉到出神，回顾剩下孤身一人，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自己。

想每天睁开眼睛就能对你说声早安，和你面对每件小事虽然真的好难。我想知道你的口味是否和我一样，如果不是我会考虑翻新我的冰箱。和你在每种天气进出每个场合，和你坐在日出山顶看川流的江河，想给你送去雨伞，在你需要时候也想再出

在尽量保持独处，吃好吃的小吃，为空气保持保持，应付老师老师考试，导致早餐不能早吃，绞尽脑汁只想为你写一首诗，不了了之是因为我的韵脚走失，为什么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呀，真是一首老歌啊，任贤齐的天涯也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500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好了，音乐当中开启今天节目。那么今天是周末嘛，所以我们首先送上依然是卫生健康的这个科普内容，之后我们用更多音乐的时间与各位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所以话不多说，马上在音乐之后开启第一段旅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卫生健康的科普内容呢跟早起的朋友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特别适应哈，不分时间段，如果你是相对来说对它特别敏感的，像我这种就是基本中午过了十二点以后不能再碰，说的是什么呢？咖啡。这两天也看到就是短视频当中啊，有一些朋友说某品牌的某一种咖啡据说是这个对于减轻重量非常有好处哈。但是鉴于呢像我这种不能喝咖啡的人就只能与此无缘了。哎，今天就说哈，真心建议有八类朋友可能真的要少喝咖啡呀。对于现代人来说，咖啡呢已经逐渐成了流行饮品啊，更是很多上班族每日必备的续命神器。就是我身边有位朋友，就是我们大概差不多的年纪，都中年人了嘛，是吧？这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然后呢，我有他是过年才回来嘛，人家在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好的地方工作哈。然后呢就是点咖啡，我们三个朋友在一起，然后我们点的就是正好当时有活动，大概是买怎么样，反正是两杯嘛。大冬天人家要喝冰的，我真的是特别佩服他，但是还好家里够暖和哈。然后他说你们别跟我抢，然后我跟另外一位朋友说你放心给我都不喝。就是那个时候下午已经大概四点多了，他自己喝了两杯，然后我们就一边在聊天一边在喝些就是其他的东西啊，但是他自己喝咖啡。最后我说你这晚上能睡吗？他说一点影响没有，但是必须靠这个续命，确实是这样子哈。就对于很多尤其是一些城市的这个上班族来说，目前呢有很多研究就提到经常喝咖啡其实对健康它是有益的。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比如说能够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啊，它这后面加了个预防某些癌症等，这是有一些研究提到的啊。那么苏州大学研究团队一项研究显示，饮用咖啡竟可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啊。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六小时且不喝咖啡者的死亡风险，他直接干到死亡风险这四个字儿，我也是挺服的，是每天就是坐着的时间小于六个小时且喝咖啡者的1.58倍。不喝咖啡的人群里久坐的时间越长的话，全因死亡风险愈高啊。即便如此呢，这个咖啡也并非的适合所有人，依然有八类朋友是不能盲目喝咖啡，要特别注意的。他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六小时和每天坐小于六小时，我觉得应该在同等条件下吧。比如说大家都坐不够六个小时，但是有喝咖啡和不咖啡的，应该这么去做。你如果每天只坐着啊，我喝不喝咖啡，我觉得其实不动弹的话，其实对人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好处，是吧？好吧，这人家的研究啊，咱就不说了。咱来说说这八类人包括哪八类呢？第一类就是睡眠不好的人。我们知道啊，咖啡当中含有比较高的咖啡因，它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所以我们说它第一个我们排在的它的这个有益就是在提神醒脑嘛。咖啡因与机体功能物质三磷酸腺苷，也就是 ATP 的代谢物腺苷结构是相似的，它可以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然后发挥促进觉醒啊改善疲劳的生物活性。正因为如此，很多上班族都是要依靠咖啡来打起精神努力工作的哈。原来它是可以抢一些什么东西结合，然后让你这个睡眠基因就比较少一点，疲劳基因吧。那么有研究显示呢，咖啡因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是在饮用之后的15分钟到2个小时就能够达到峰值了，扩散全身并且跨越血脑屏障。对，这个血脑屏障是啥咱也不懂，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在成人体内的半衰期一般为2.5到4.5小时，所以一般情况下在计划睡觉的5个小时以前喝咖啡，对于正常人的睡眠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比如说你打算晚上22点睡觉，那么就下午5点之前喝咖啡。不过呢要特别加一句，不同人群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是有差异的，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得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
得我是属于睡眠很好的人，但是只要喝咖啡，就咖啡因可能是比较敏感嘛，就会今天晚上基本就别睡了啊，就会这样子。就喝奶茶没关系，浓茶没特别试过，倒是好像也不是很影响，但是对于咖啡的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影响会特别大，所以说呢基本上是不会喝咖啡的。但是这个还是真的是跟个人耐受程度不一样哈。这是我们说到第一种。如果你实在特别想喝，我觉得睡眠不好的人你就上午喝啊，早晨不是人说晨起一杯咖啡嘛，是吧，你就早晨喝，上午的时间喝一点就可以了。下面要说到的是心律失常的人群。虽然说吧，喝咖啡之后心跳加速它是正常现象，

但是呢仍然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这个心律失常呢，主要是由心脏电传导异样引起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者过慢。超过80%的医生啊，就是建议在，就是你说存在心悸呀，或者是心律失常的病人，要戒断或者是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嗯，所以大家就是心律失常，就大概知道一下，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者过慢啊，这都属于心律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减少或者不要喝了。另外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人，即使是心律失常病人，或者说心律失常高风险人群，尽管没有明确定义咖啡因危害的这个阈值，但是呢，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于心律失常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嗯，但是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摄入，可是呢，对于恶性心律失常的人群，就是比较严重了啊，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的高风险人群来说，最好还是避免摄入吧。啊，这个也分，你如果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严重的，400毫克以下咖啡因的摄入呢，其实对于你的心律失常还可能有一定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是那种恶性的，对于咖啡因敏感的这种高风险人群，那就还是不要喝了啊。说到400毫克怎么去判断，这个400毫克的咖啡因啊，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每杯呢150毫升啊，也就是450毫升的这个纯咖啡。如果是买来的咖啡，可以对比包装标签上每杯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杯数啊，一般它都会写的比较清楚嘛。如果是一小包1.8到2克的速溶咖啡，一般每天最多不超过5袋啊。这个纯咖啡是不是指的就是那个美式啊？夏天很多人喜欢喝冰美式，就纯美，就是美式咖啡。我喝过，我宁可喝黄连。还有一种叫什么苦丁茶，对，我觉得那个苦味我都受得了，就是咖啡那个苦吧，真吃不了这个苦。所以注定是中国人是吧，中国的这个各种苦好像就耐受力还行，就是大家可能也喝过像湿滴水啊，像藿香正气水，那个苦其实不是问题，重点是它要的其他味道是蛮重的，但是呢一口粥也是可以的，但是咖啡有时候那苦啊，就觉得还是加点奶加点糖吧啊。下面要说到的这个是有胃病的人群。因为咖啡它会刺激胃肠道嘛，使胃酸的分泌增加，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它没有什么影响健康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对于本身你就有胃病，比如说吧，患有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胃食管反流病的人群，经常或者说你过量的饮用咖啡，哎呀，就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等症状。哎，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就是反酸、胃反酸、烧心的这样一些朋友，如果是大家经常性这样，一定要去查下病因。因为他说了很多，最可怕的那一个呢，可能是早期胃癌，就是胃部肿瘤的一个迹象。所以呢，一旦是你偶尔比如说喝咖啡导致的，你可以知道是什么成因啊。但如果长期性经常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尽早去医院去查一下，咱们明确一下是吧，然后呢可能要经过医生找一些合适的这个药来进行治疗，不要自己随便用药。你看有些人对于这个是吧咖啡比较敏感，他就会恶心呕吐啊、反酸烧心，这是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不适合。第四呢是肠应激的综合征患者。肠应激综合征是很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患者可能会频繁的腹泻、便秘。咖啡因在消化系统当中可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分泌，从而啊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等一些症状哦。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会出现便秘、腹泻，走两个极端了。一般情况下呢，肠应激的这个就是应激综合征的患者，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你看这个体质还是敏感的，对这个咖啡因喝了之后可能会增加胃肠不适、腹泻的症状，所以要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这个能够降低
糖易激综合征的相关症状的发生。嗯，而且它走两个极端呀，就是肠易激综合征啊，是常见的功能性肠病，要么就频繁腹泻，要么就一直便秘。所以说，你看，咖啡因呢一般会引起腹泻，所以有些朋友就是，是吧？他就会喝一些咖啡，为了促进嘛。但是你要属于这种，就是不是特别敏感的，要不然呢会加重啊，加重。第五呢是骨质疏松人群啊，骨质疏松人群，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啊、鞣酸等一些成分的确是会影响钙吸收的。你看人家说的，的确是会影响钙吸收的。同时呢，咖啡因利尿啊，它是非常利尿，会增加钙流失，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当然影响不大了。有研究提到，这个咖啡因对于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其实很小，只需要一到两勺的这个牛奶可以完全的抵消。所以还是喝一些加牛奶的这咖啡是吧？那么相关的一些不同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基于大量的人群数据，认为啊，健康成年人咖啡因的每日摄入量在400毫克以内呢，是不会对心血管功能、行为、生殖和发育、骨骼健康啊，你看包括好几个方面造成不利影响，低于400毫克也没有急性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健康人群不用担心喝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不过啊，对于已经我们说是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比如说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当中就建议啊，应当是避免的过量饮用咖啡。你看他说的是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所以呢，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就要特别注意了，你最好每天控制在400毫克以内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那么对于这个就是健康人群来说基本上问题不大哈，但是相对来说人越来越老，慢慢变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是会容易出现这种就是骨质疏松的这个症状。所以呢，大家可能随着年纪啊越来越大，我们就要减少是吧咖啡因的摄入了。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大家可能都没想过还有这么一类，叫青光眼患者啊，青光眼患者。有研究表明呢，咖啡当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异常增高，也为青光眼发展危险成为一种危险因素吧，就是越来越危险这种。我们知道啊，眼压升高它是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坏的，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免饮用咖啡这类就是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避免眼压升高以及波动对于眼睛造成进一步的这个伤害。你看啊，这个大家觉得八竿打不着，但是确实有关系啊。有研究表明青光眼患者人家直接说是避免饮用。

下面要说到是儿童和青少年。哎，现在这个我儿童青少年喝咖啡的真蛮多的，我们家小朋友特别爱喝咖啡。目前在国际上暂时推荐的儿童及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啊，比如吧，对于体重为40公斤、80斤的儿童及青少年来说，咖啡因的摄入量为100到120毫克，大概呢也就是一杯咖啡。当然最好啊，人家说的是最好还是不喝。这是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是比成年人弱，它不仅呢会影响睡眠，也会影响身体发育啊、这个之前是没有想过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当中也提到，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于儿童大脑的发育和功能啊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呢，12岁及以下的儿童禁止摄取咖啡因，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所以不要让小朋友喝咖啡了啊，这点真的挺重要的。最后一类就是孕妇及哺乳期的女性了。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就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特别想饮用哈，每天不超过2杯。因为你知道孕妇有时候那口味真的和正常人不一样，你越不让她干嘛，她越就特别想要点啥，是吧？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协会吧机构就认为说，孕期可以少量的饮用咖啡，就是每天不超过150到300毫克咖啡因，大约2杯，但是不应该鼓励孕妇喝咖啡。刚才都说了，对于小朋友的大脑发育是有问题的，那你想在母体里面啊也会不太好。因此呢，对于平时就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建议孕期哺乳期不要饮用咖啡。而对于平时就一直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最好要限量饮用咖啡。综上所述吧，虽然喝咖啡对于健康颇为有益，但是呢都得限量。我们一直说的一句话叫过犹不及，就是你这个超过了这个限制，还不如少喝点哈，达不到那个量。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在这样一个就是文件当中就建议说，普通的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啊。刚才说的也就是4杯纯咖啡，当然你要看你杯子大小和加的东西啊，就是算一下，总体不要超过400毫克。不同人群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在今天说到的这八类人群以及对咖啡因非常敏感的人群，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限制或者是避免咖啡因的摄入。偶尔呢想喝上一杯哈，还是减少吧。虽然说它有一些益处，但是它的这个相对而带来的这个对某些尤其一些人群的不好的一方面也是蛮多的，所以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好了，今天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这个科普内容的分享就到此告一段落。然后呢送上的是公益内容，之后我们来送上今天的音乐。我正在这想我这个音乐该怎么排呢，让我琢磨琢磨啊。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2: 我的牙。

0: 神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有时会突然，我这个歌单呢今天可以连成一首一个故事哈。因为爱情呢，所以一生只愿一生爱一人。第一首因为爱情，第二首张学友的愿只愿一生爱一人嘛。之后呢，两人出问题了，就不如见一面，然后商量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之后遇到了一生所爱，小美满和稳稳的幸福就这样抓在手里了。听歌吧。

好了，今天排的这样一些歌单，就是强硬凑成一个故事哈。从小美满进入到稳稳的幸福，希望每个朋友都握住自己稳稳的幸福。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有一天开始从平淡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型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5: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8: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9: 要能镇定安神的。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啊，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这里是西蒙荣媒的广播直播节目，各位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那么在节气方面呢，大家可能看到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节气，就是白露。那么有没有想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节，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还有最关键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白露的形容又是怎样的呢？稍后哈，我们通过耳听八方来打开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同时呢，在稍后的直播也有周末的节目安排，为大家送出的是城市音乐漫游，让这座城市所有的旋律碎片都收集在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当中。好，我是主播阿蒙，欢迎各位通过直播热线走进节目，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6679。稍后的直播，让我们一起感受今天的不一样的节目行程。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

0: 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的在今天设置的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萌。那临近啊，下一个节气就是秋天的白露时节，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节气带给我们的季节性的影响。最近呢，锡林郭勒整体来说哈，天气状况呢是这样，首先呢，大家会发现在上周 可能我们经历了不小的气流风波，大家觉得身上有一种凉透了的感觉，但是呢，在开学季不知道是否是有这样一个因缘际会，反而呢很多朋友感受到了这个高温还有日照的辐射。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样子多变的节气状况呢也是符合整个对九月的印象的。那么如果大家近期有短途出行或者是长途旅行等等的需要换水土的情况， 请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气温来酌情带好衣物，并且做好防护。该防晒的时候还是要防晒，该去抵御秋老虎的时候还是要少穿一点，该做好昼夜温差大的准备的时候呢，也多备一件衣物。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到这个云贵地区川藏地区，羽绒服还是少不了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每一天都会 做好应对生活变故的准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当然了，最关键的是把握好每一天的快乐心情，进入到我们的缤纷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每天上午10点整和大家准时有约，带去更多的一份温柔的惦念。好了，既然呢分析过了天气状况，那稍后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段行程，一起感受一下天气情况预报。希望气象台给大家发布了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我们稍后呢马上来分享。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一起来分享天气方面的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祁县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乌廖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二林浩特晴间多云，16到32度；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6到30度；辛巴拉格镇晴间多云，15到27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0度到26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0度到28度。还有锡林浩特市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另外呢，在全盟气象方面有一些温馨提示。首先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到明天，全盟晴间多云，有偏南风4级。在明天早间到7号早间，全盟多云，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光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5到6级，气温会下降8度左右，局地呢有10度以上。另外，在7号早间到8号早间，全盟多云转晴，南部地区呢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到5级，中东部呢会有轻霜冻。所以朋友们看到了啊，这个天气情况呢是多变的，马上呢乍暖还寒，我们也要做好及时的防范。每天关注交通广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关注天气早知道。好，我是阿蒙，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下一阶段的行程，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受周末的快乐心情，为各位送出的是快乐生活的城市音乐漫游。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调频，
1: 这里是浪漫调频。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去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愿你我我们都不曾离开，爱就在你我身边。那么充满爱的每一天，让缤纷生活家陪伴各位吧。我是主播阿蒙，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直播，我们也和各位相约在下一个直播日不见不散。祝您午安。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们，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4: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双休日来临的时候，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一如既往的守候在收音机旁聆听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天11点钟沟通无限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周末快乐。这个全新的周末，我想很多的朋友也有着自己的计划与安排，希望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周末的这份闲适还有惬意。当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电波感受到我们周末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好心情。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邀请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随时的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就是为您服务，那么我们服务的目的就是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享受到这样的一份便利。所以呢，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如果也有此类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与我们保持交流，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日日好帮手、天天好朋友，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了，各位，第一时间我们依旧不变，带领大家一起浏览最新的天气。

0: 系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天气预报以及我们的交通路况。今天白天呢，全蒙是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偏北风，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局地是十度以上。下面是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五级，中东部地区有轻霜冻。好，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到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贝子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泰布寺御马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二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穿衣都可以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天气预报播报完毕。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西蒙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7709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入企探岗活动17，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1到8月，二林浩特市户贸区实现交易额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达到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293.71万元，沪市贸易呈现规模高速增长，惠民成效持续展现的良好态势。近日，西蒙消防救援局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和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等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部分小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小区居住环境将迎来全方位提质升级。 们近期年度防火隔离带开耕作业正有序开展，依托升级迭代的机械设备和标准化作业技术，防火道开垦的作业质量与施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为按期保质完成全域防火作业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近日 ，Type 四旗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其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其市场监督管理局、西蒙公安生态义警队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Type 四旗护飞队放飞八只犀鸟类，均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9月4日，内蒙古贺兰山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本次科考共发现6个新物种，各级新记录物种568种。9月4日，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近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一路”中俄蒙地区暨东北三省一区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在满洲里开营。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最新的出行路况。

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

0: 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 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 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 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西白线 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入到今天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加入到多彩的电波之中。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学习、就业，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 我他，供求热线。

0: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为您服务供求热线，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准时为大家来敞开服务的大门。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为您来开通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热线，你所熟悉的号码是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留言内容派发过来。两种方式依然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成为你身边离不开的好朋友。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也会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呼朋唤友，奔走相告，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好，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一起呢来带领大家获取手边的信息，同时呢也看一看大家伙是不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份信息需要。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或者说有及时的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帮助大家。好，我们看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的不超过60周岁，男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优先录用，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地点呢就是在白银希乐收费所，微信电话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对外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13947967890。再来为您重复一遍，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13947967890，电话是13947967890。
1: 黄土地变成柏油，
0: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和谐家园2室1厅108平米的3楼出租，拎包入住，包暖，租金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19000，包暖包。取暖费、物业费，13947982424，13947982424。对外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带车位的14楼毛坯房，150.4平米的楼房在文豪世家，楼层是14楼，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对外出售。还有一套是在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取得联系。盛世豪庭出租23号楼2单元的6楼62平米，简单的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5047907333，15047907333。想要出租盛世豪庭23号楼2单元的6楼62平米，简单家具是全带啊，家电 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5047907333，15047907333。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对外出租，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租。13514798136，13514798136。房子的位置是在左岸香槟，面积是98平米，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3514798136，13514798136。好，下一位朋友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打来过热线啊，想要对外来出售自己的房子，是一元小区，不梯5楼带6楼复式楼，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呢是超过了260平，带有前后2个大阳台、大露台啊，就是可以养宠物呀，还有烧烤呀、种菜呀、养花呀都可以。中等装修，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是房本也满5年了，可以办理贷款。电话是18704791065，18704791065。房子的位置在一元小区，是不梯5带6楼复式楼，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260平，带有前后2个大露台，可以养宠物，可以烧烤种菜，中等装修，家具家电齐全，还可以拎包入住，干净整洁，房本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啊。电话是18704791065，18704791065。

我看到的是家庭牧场要招聘的是牛倌，最好是两口子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录用。家庭牧场招聘牛倌，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录用，可以驻场，责任心要强，干活要勤快，服从安排，有养牛经验的优先，最好是会开铲车。电话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家庭牧场招聘牛倌，在白银希乐牧场啊，是要求最好是两口子，然后呢可以驻场，干净利索，干活要勤快，责任心要强，不怕脏不怕累，然后呢最好是有养牛经验的，会开铲车的优先考虑。电话可以去详谈，138-4792-5784，138-4792-5784。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住宅，135-1479-8136。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学生，路线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沿途春风里，还有玉湖原著、水岸国际啊，终点站到达六中。电话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或者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另外来出售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的房子，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有房本，75万的售价。另外呢，还有两辆车，分别是2013年的迈腾 V6，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到年底，售价29000。这辆车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 V6，北京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到年底，29000的售价。还有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排量，2012年的一辆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价格35000。这辆车是2012年的北京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35000的售价。上面这三条信息的联系电话是13754199888，或者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取得联系。一切都已改变。向外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位置是在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这个房子大院呢是有2000多平米，有2000多平米。电话是13913947969780，1394796989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也有此类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每天的11点钟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你开通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把您的信息留言派发过来，我们在看到之后第一时间会为大家进行播报啊，也会为各位的信息呢随时上传。那么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随时关注，随时和我保持互动交流，用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

0: 个里个隆，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试着有请一位参与到节目的朋友。喂，你好。
10: 喂，你好。
9: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10: 好，我从我爱先去地区的报了。
9: 哎，好的。多大面积？
10: 哎，
9: 多大面积？
10: 75平米，两居室。
9: 楼层是几楼？
10: 一楼。
9: 一楼。好。出售价格面议还是租金面议啊？
10: 啊，租金面议。
9: 租金面议。好，别的补充还有吗？
10: 啊，没有。电话知道吗？
9: 是多少？
10: 13674894305。
9: 哎，好的，那我们稍后时间为您播发好吗？
10: 啊，好嘞。
9: 好，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0: 啊，再见。
9: 哎，好，再见。

迷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迷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迷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期直播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如果呢，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要播发，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为大家开启方便之门，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那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呼朋唤友，奔走相告，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找到圆圆，我们真诚为大家提供帮忙，希望呢让您足不出户也能够就是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的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

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来出租望叶新居一套面积是75平米的一楼住宅，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住宅想要对外来出租，租金面议，电话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呢来出租望叶新居的房屋，这套房子是75平米的一楼，租金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这位朋友刚才呢也是打来了热线啊，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自己望叶新居的这一套房屋，75平米的一楼，想要对外来出租，联系电话136-7489-4315。

好，我们继续获取各位的信息。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二楼，都市上院的一套16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对外来出租。两个房子都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院小区是160平米的二楼出租，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带60平米的小院出租，全套家具。182-0479-8877，182-0479-8877。这里是资源汇聚的黄金枢纽，这里是需求与供给的精准桥梁。无论呢大家有这个商业合作、战略布局，还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迫切需求，无论是优质产品的强力推广，还是稀缺资源的高效匹配，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呢都会给大家整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只需要打一个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发个信息，分分钟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牵线搭桥。所以呢，不管是各位朋友想要去淘这个二手好物也好，或者说您想要发布求职招聘信息也好，另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说我想找一个靠谱的商家分享宝藏服务也好，我们的节目都会一键连接全程资源，发布供求，超简单，海量的信息呢任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挑选，就是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锡林郭勒的热情连通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好，各位，我们来一起关注这位朋友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处有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对外来出租，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对外来出售的是宜居家院，4楼138平米，另外一套在文豪世家150.4平米，带有车位，14楼毛坯房出售，房本已满2年，价格面议13904798338，13904798338。出租望业新居75平米的1楼住宅，租金可以面议。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去联系13674894315，13674894315。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的家具、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13947969790，13947969790。位于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招聘主厨和副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副厨工资3800，交五险，包吃住，节假日有3倍工资。要求必须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朋友们，这里是每天11点准时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每天的生活平添一份洁净。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倾听，11点与你相约在空中的电波，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一次的代表我们导播还有我们所有的编播成员，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也感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我们和各位挥手作别，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咱们说好了，不见不散。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两山转化新实践，阿布嘎旗协同推进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与民生改善，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浩特市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多伦县马铃薯进入收获的时节， 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以下是详细内容。两山转化新实践。近年来，阿布嘎旗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中坚持以生态恢复为核心，统筹生态效益与牧民经济效益，
1: 探索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新盟融媒记者阿拉姆斯、陈雪、宝音布和、艾荣高娃、王淑荣报道。初秋时节，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现场，一排排草方格纱帐纵横铺展，犹如一张巨大的黄金网，牢牢锁住流沙。治沙工人弯腰铺草，压沙固土，将工程固沙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为沙地重新披上绿装。
2: 内蒙古高速煞美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安全负责人王静波，主要是一些就是围栏封域，然后工程固沙、人工种草还有施肥这一块，工程和生物措施这种相结合的防治，来恢复咱们这个退化沙地和草原这个情况。
1: 2026年，阿布嘎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达54.98万亩，覆盖红格尔高勒镇、查干淖尔镇、别里古台镇三个区域。治沙过程中，当地全面落实林草领域以工代赈政策，优先吸纳本地牧民务工，让牧民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阿布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牧民斯日古愣，
3: 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园，
1: 以主人翁姿态投入治沙工作，经过治理，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我们也实现了增收。为打通生态价值转换路径，阿布嘎旗创新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民协同治理模式，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种苗供应和后续产业对接，合作社承担施工组织与质量监督，牧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与增收致富双赢。
4: 阿布嘎旗查干淖尔镇草原丰远综合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玉龙，平均每天反正是大概是能最低的吧，能达到300，反正是最高的就是500。牧民的参与呢，他也是参与这个治理这块，也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呢，对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2: 在阿布嘎旗，政府、企业、牧民同心协力，久久为功。如今，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成效初步显现。阿布嘎旗林草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李云帆：
5: 目前的话，我们治理预期已经，使流动沙地变成了半固定沙地，然后半固定沙地变成了固定沙地。目前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文件中的治理的预期目标。 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浩特市以民族工作为引领，立足基层治理，探索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创新路径，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全方位互嵌融合。新盟融媒记者苏楞高娃、新安杨小旭报道。
6: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网格员技能大赛在出谷兰街道开展。比赛打破传统模式，将走访入户、矛盾调处、政策宣讲等日常工作场景搬上舞台。网格员通过情景剧路演与个人风采展示，亮出服务群众真功夫。新浩特市出谷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鲍文杰：
7: 我们会继续巩固本次大赛的成果，带动辖区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双向聚力，共同打造温暖和谐的美好社区。
6: 每周四晚，鄂尔根街道华游社区芳华携手巾帼夜校准时开课，声乐合唱、手工制作、八段锦养生等丰富的公益课程，不仅点亮社区夜生活，更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平台。锡林浩特市华游小区居民李瑞英：
3: 来这儿跟老师学学手工，听听课，完了跟姐妹们凑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学点东西，心情也就特别敞亮。
6: 作为户嵌式社区建设样板，华游社区创新实践五工五嵌工作模式，空间上升级小区环境，打造同心文化长廊等共享阵地，文化上百姓大舞台、国风文化节贯穿全年，搭建交流软桥梁。

0: 经济上，非遗培训进社区，指尖技艺化为就业保障，从共居共事到共学共乐，社区实现了从空间相邻到情感相融的深度互嵌。锡林浩特市鄂尔敦街道华游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敬东。
1: 推动我们社区这个五共五欠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这个居民在空间、文化、社会、心理，还有这个经济方面呢，达到一个深度的互欠，让我们这个工作模式呢更加优化，更加符合我们居民百姓。
0: 锡林浩特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探索推行五共五欠互欠式治理路径，通过空间互欠、文化浸润、经济赋能、社会协同、心理共情，做实精细化管理，做优均等化服务。目前全市已打造互欠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6个，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彰显，各族群众在共建共治中共享发展成果，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力。
2: 眼下已经进入马铃薯收获时节，多伦县田间地头连片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3: 走进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刚从地里翻出的马铃薯圆润饱满，整齐铺在田垄之上。村民们弯腰捡拾，分级分拣，装袋封口，动作娴熟利落。种植户李天国有着10多年的马铃薯种植经验，今年他家的马铃薯亩产可达4.5吨，收成十分喜人。而且今年市场行情也好，依托电商渠道，马铃薯基本销往了南方市场。多伦县蔡木山乡上都河村种植户李天国：
4: 我今年种了100多亩地，价钱比去年好，一年的用工量在300人次左右吧。
3: 马铃薯丰收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据了解，仅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采收季，当地用工量就达300多人次。春播种薯、夏季田管、冬季储藏等各个环节，全年累计用工超700人次。村民邱云妹：
5: 春天我们在这儿挖土豆瓣，夏天过来薅草，秋天就是过来捡土豆，一天能挣200多块钱，差不多能干20多天，一个月的话能挣个7-8千块钱吧。
3: 多伦县是自治区重要的马铃薯产区之一，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质马铃薯种植产业，持续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不断提升马铃薯品质与产量，让马铃薯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全年增收的黄金产业。
6: 乌拉盖管理区以普惠托育、育儿补贴、妇幼健康、休假保障为抓手，打出一整套生育支持组合拳，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7: 在托育服务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2所普惠托育点位，幼儿园开设托班，打造标准化萌宝驿站，现有59名婴幼儿入托，构建起15分钟就近托育圈，推行医育融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托育机构常态化合作，开展儿童健康体检、生长发育监测、育儿上门指导。按照自治区标准，乌拉盖管理区为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资金按季度直达居民账户。今年一季度共为321名婴幼儿发放补贴96.93万元，同时开设早孕关爱、孕产期心理疏导特色门诊，推动分娩镇痛等技术纳入医保报销，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虎硕镇居民童金春：
8: 从怀孕到养育孩子，真正感受到了管理区生育友好的贴心。怀孕期间有各项指导，还有免费的产检，生完孩子后还有产假和育儿补贴，各项政策都特别好，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压力。
7: 此外，乌拉盖管理区在医院、商超、政务大厅等公共场所配齐标准化母婴室，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倡导适龄婚育、婚事减半、共同育儿文明新风。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增加普惠托位供给，优化补贴申领流程，统筹完善教育、住房相关配套支持，不断提升育龄家庭获得感。
2: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盟教育局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全盟教育系统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活动邀请锡林郭勒盟讲师团成员金亮做专题宣讲， 他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结合新时代教育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进行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内容贴合教育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盲职教育系统80多名党员干部教职工聆听宣讲。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郭轩：
9: 推动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课堂教学、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力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
6: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切实加强夜间火灾防控工作，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本次夜查行动，全盟共出动15个联合检查组，聚焦夜间火灾防控薄弱环节，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全程严查的方式，重点覆盖商超、宾馆、休闲娱乐等高频风险酒小场所及人员密集经营性场所。检查组重点排查整治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堵塞锁闭、消防设施器材损坏失效、安全出口标志和疏散指示标识缺失等问题，细致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线路老化、后厨燃气隐患等重点风险，对发现的一般性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10: 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以及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班情况重点开展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9月4号，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在贝兹庙广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法治防范意识，夯实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条幅、发放法治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持续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深化基层治理与行业整治，以检察履职守护社会和谐稳定。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副主任萨和雅：
11: 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是通过宣传引导，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革命历程《火红岁月》，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审问这几个特务，了解了一些汪精卫的情况。现在汪精卫派一个30000的精锐部队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大约离此也就剩100里地都不到了。那么这个情况很是危急啊，现在起义部队这个战斗力是很弱的，有很多伤兵，而且这一路上挨饿，刚喘过一口气儿，这追兵就到，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跑进来了，说来了这么几个人，带个家伙，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不大一会儿，外边风尘仆仆进来7-8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呢，上前就把周恩来的大手抓住了。恩来，是我。哎呦，周恩来一看呢，不是旁人，陈毅。那么下面呢，咱们介绍一下这个陈毅的来历。陈毅是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名世俊，字仲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早年是在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从小啊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陈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派人士押送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他在重庆编辑《新曙报》。在同年的秋天呢，他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他在四川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1927年，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担任这个学校的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那时候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紧要关头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发动412事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毅从武汉到江西，因为他在武汉听说南昌起义了，立刻追赶到南昌，可是呢，部队已经走了，他就追到江西，正好追到姚家镇这儿，他骑的马，马快呀，带领几个这个警卫追赶这个大部队，在追。

赶的过程中，也就离这个姚集镇还剩50多里地的时候，禅毅发现呢，有一伙大部队正在急行啊，玩了命的往前走。禅毅仔细一看这个部队的番号，这是汪精卫的精锐之师啊，干嘛呀？这是追起义队伍啊！不行，我得超过去，绕小路赶到了这伙部队的前边，寻找起义队伍。在姚家镇这儿赶上了，禅毅这汗都出来了。后边的追兵还剩50多里地儿，就跟周恩来说了，现在汪精卫的部队离这儿就不远了，50多里地儿，怎么办？哎呀，周恩来啊，心急如焚呢。方才在那几个特务的嘴里头啊，得到的消息是100多里地儿，还有个机会安排。现在剩50多里地儿了，这情况可有点危急了，燃眉之急了。你得准备呀，即便打，现在把部队拉出去，排好阵容。可是，咱们的战斗力现在很弱呀，那就得撤。撤的话，这些伤员抓紧时间。周恩来啊，看了看手表，立刻撤。一咬牙，不能愣拼，撤。不过撤是归撤，得断后。叶挺带领人撤，贺龙带领2个团在姚家镇外边进行阻击。等了那么一小会儿啊，这后边汪精卫的这3万多部队的先头部队也到了。就这么快，因为他是快速部队，都骑着马，哗，啪啪啪啪啪啪，排着枪一溜，好家伙，倒下一批人去。这时这敌军呢，发现受到阻击了，立刻禀报后边大部队，后边是加速前进，这就开始打上，炮声隆隆啊，好家伙，火光四起。毕竟啊，这是汪精卫的精锐之师。贺龙他们这儿起义部队啊，首先一个还没有进行完整的军训，配备再差，几个回合，这口子被人撕开。前边叶挺带领人往下撤，贺龙在这儿阻击，这口子一被撕开，贺龙一咬牙，给我顶住，又给顶住了。顶住也很困难呢，最后巷战了，整个就在姚家镇那儿进行了巷战，敌人是一步步往前逼近。单说这彭湃，这彭湃也留下了，他跟这贺龙啊，他告诉周恩来，我呀在这儿阻击，你们撤，掩护你们。这部队急忙撤出姚家镇，这个打巷战的时候，这贺龙又组织了一次反攻战，把敌人推出姚家镇。哎呀，这个敌军一看遇到这么横的一伙部队嘛，他们配备不精良，都玩了命啊。所以啊，他上边的长官就下令停，天亮再打。所以追兵就扎到姚家镇的外边。贺龙一看有喘息之机，哦，敌人不进攻了。凭多年的经验敢断定，肯定他们要天亮进行反扑。趁此机会，36计走着为上啊，一挥手，阻击部队去追大部队，哗，撤出姚家镇。这个敌人呢，他不知道贺龙已经撤了，只能在外围等到天亮。单说贺龙撤了，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彭湃。这彭湃就在这姚家镇里开转，因为什么呢？贺龙走的时候告诉彭湃，咱们一起走。彭湃说，你先走，我后追，我还得看一看情况，有没有落下什么啊，里边有伤兵啊，有伤号啊，落在敌人之手的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我一个人查一查。贺龙一点头，那好吧，带领阻击部队追叶挺去了。彭湃一个人手里掐了枪，这彭湃的枪法准，百发百中啊，艺高人胆大，他不怕这个。即便你把他围上了，一抬手，啪一枪就给你撂倒一个。

0: 他就在这个姚家镇里头左转右转，找看有没有伤兵啊，或者是有什么没带走啊，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在这个学校的大东院。这原来啊，这地方是一个学生的宿舍。哎呀，可把彭湃吓坏了，推开门一看呢，还有三十几位同志没走。什么呢？部队的宣传队啊，都是文职干部。另外张国焘也在这里边坐着呢。这张国焘那领导人之一啊。哎呦，张国焘听外边枪声大作呀，这汗直往下淌啊，擦汗，想怎么办，现在兵临城下，这能挡住吗？彭湃可有点急了，怎么还不走呢？你们怎么不走呢？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走啊？前边贺龙带领人阻击战，这宣传队就开始收拾东西，文件呐、宣传单呐，一样也舍不得扔。特别是郭沫若同志，还很会过日子，尽量别扔下啊。没事没事，敌人杀不进来。不要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了。能打包的就打包，能捆的就捆，呵，忙得满头大汗。郭沫若，哎呀，老郭呀！彭湃抓住郭沫若的手，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部队已经撤了，敌人就在镇子外，如果咱们不走，恐怕来不及了。哎，彭湃同志，我跟你说呀，这过日子啊，你哪样东西也不能缺少啊。没事儿，嗨，快点吧，噼啦啪嚓的把这东西捆吧捆吧。临走前郭沫若又看了几眼，没什么没什么，行，该拿的都拿了，出去吧。这前门可不能走了。彭湃眼珠一转呢，现在天已经快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敌人要进攻，咱们一个也走不出去。这时候彭湃已经听到这个镇子外边脚步声、喊叫声，弟兄们，现在这个共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给我往里冲，这敌人已经进来了。彭湃一看这儿有后门，一挥手，跟我来。都是文职官，即便有枪的话啊，也不是什么打的那么准。你看平常文职官也不练这个。好家伙，这三十位啊，就有胆这后门跑出来了。彭湃一想，别走大路了，也别走小路了，慢慌拉早啊，顺着山坡往上上吧，敌人追上来就麻烦了。这叮当就开跑，跑出二十多里地，到了一个山后坡呢，也不知道哪是哪了，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找不着道了。彭湃一挥手，同志们，敌人肯定追不上了啊，就坐这儿休息休息，整顿一下。这一整顿，彭湃啊又差点乐了。所有这些人，虽说有的背着枪，枪里没子弹，都是文职人员，根本有的没放过枪。另外现在大部队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分辨不出来。挺了好大一会儿，反正这地方是南边，咱们就啊往前摸，哎，要遇到老乡，咱们打听打听，不就奔广东吗？这就开始奔南边走，也没个路，穿林子，越山沟，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实在走不动了，没吃的，吃什么呢？野果子，那玩意儿也不顶饿呀，喝点山涧水，啊。这回可饿透了，冒虚汗呢，浑身呢。走了这么三天了，正中午的时候，爬到一个山坡上边，彭湃往前一看，哎呀，心慌了，前边有这么一个村子，见到村子就好办了，而且这村子还是个不小的大村子。彭湃乐了，行了，这有村子了，咱们几个进去找点吃的， 张国焘一把手就把彭湃拽住了。哎，别别别别别，彭湃同志，这是村子里边，万一有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没事儿，我想啊，他们的部队不能到这儿。那好吧，为了安全起见，我带领几个人先侦查一下，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彭湃带俩体格比较棒的啊文职人员就奔这村子来了。刚到这村子口，里边跑出好几个人来，冲冲冲冲冲，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紧快点！彭湃就把他们拦住了，站住！一看彭湃他们穿的军装呢，现在还穿那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就国民党军装呢。
1: 老总，
0: 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1: 老总啊，我告诉你说，
0: 这地方叫王家集，里边我们是王家集的住户，来了咱们一股大土匪呀，在这村子里头，这又吃又喝的，住在王大户家，这帮小子什么都抢，什么都夺，我们这有点家底儿，怕他给抢喽，所以我们就赶紧往外跑。哦，来了伙土匪，是这附近占山为王的吗？
1: 对，是，
0: 叫草上飞。哦，有土匪，嘿，好了，彭湃心里有底了。一看这个村子，把村头这儿有个小饭馆，里边嘁哩咔嚓正炒着呢。彭湃就回来了，就跟张国焘商量：“国焘同志，我看呢，咱们就大摇大摆进去。”因为对这个地带我比较了解，当年我在这儿啊搞过地下工作。这个匪啊，就是附近这些匪抢老百姓，他见着这个官兵啊，他也哆嗦。咱们现在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们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也不知道咱们干什么的，所以咱们都穿着军装的嘛，大摇大摆就进去。咱们就说咱们是先头部队，还有一个就说大部队在后边的，这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面。我告诉你啊，这一下就把他镇住，因为对这地带的匪我比较了解，他们对老百姓可凶，要见着有来头的胆小如鼠，我能把他镇住。因为现在咱们没吃的，还有几位同志已经负伤了，如果不赶紧包扎找到医生，恐怕就难办了。张国焘一听，彭湃同志能行吗？放心吧，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来处理就完了。张国焘一想，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这方圆百里可能就这么一个村子，如果错过了还找不着人家了，那好吧，就看彭湃的吧。彭湃啊，抖抖精神，把枪啪插好了。怎么办啊？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点，别看好几天没吃饭，哎，眼珠子瞪起来，你就看我怎么说吧。大伙进来了，来到村口这儿，这小饭馆啊，有那么个十来张桌，里边有俩吃饭的。彭湃可知道，能在这儿开饭店，那里边都进来土匪了，这饭店掌柜的没跑，那就说明这就是匪的一个暗哨。要不早跑了，所以彭湃就打定主意，就进来。掌柜的，把掌柜吓一跳，哎哎哎，哎呦，官爷，你看穿的军装呢？掌柜的，我们是先头部队，啊！说着话，彭湃坐这儿了，拿酒来。不过话说回来，给你钱啊，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问你。这村子里头是不是来了一伙占山为王的？
1: 官爷，
0: 是啊，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来了一伙部队，让他明白明白，表示表示，明白吗？哎，这老板噔噔噔噔给那土匪送信儿去了。这时张国焘看了眼彭湃，彭湃同志，能行吗？这土匪万一来了，你怎么说呀？彭湃一乐，我让他明白明白，让他表示表示啊，他能表示吗？你看那不来了吗？用手一指，来了十来个土匪，是走进饭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彭湃还有张国焘等人来到这么一个小酒馆，30多人的文职队伍啊，没有一点战斗力。这彭湃心里头非常清楚，赶这镇子上啊还来了这么一伙土匪，狭路相逢。哎呀，这张国焘啊那心里头蹦蹦直跳，看彭湃怎么来应对此事。彭湃就告诉这个小酒馆的掌柜的，你去找这个土匪头子，就跟他说我们队伍来了，我们是先头部队啊，正规军，你让他明白明白，你让他表示表示。好嘛，这掌柜噔噔噔跑过去了。那么在这个地界啊，有这么个占山为王的，叫草上飞。这小子七抢八夺，刀伤人命啊。那么在这个镇子里有个王大户，没什么事儿，草上飞就带领些人来到王大户家，是又吃又喝。这王大户是个地主，正在吃的时候，小酒馆掌柜的跑进来了，报告这草上飞：大当家的，我那小酒馆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都穿的那个，戴的那个，扎的那个，怀里还有那个，手里还拿着那个。哪个呀？就是穿的军装，扎的皮带，手里拿着枪，先头部队。一哆嗦，另外人家还说了，让你明白明白，你得表示表示。你看这草上飞一听了，

可就在这个光景啊，他那个二当家的叫坐地炮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啊兵荒马乱，一会儿来这个部队，一会儿来那个部队，还有打帽支的部队，我看呢，咱别让人家镇住，是吧？我去探探虚实，真要是那么回事儿，那咱们就拿出点东西来啊，孝敬孝敬。要不那么事儿，那咱们就把它吃掉，把它夹回下。咱们这刀枪现在不缺吗？备不住啊，给咱们送家回来了。那你就去吧，多小心啊。这坐地炮啊来探虚实来了，带领几个人先来个下阵户，告诉手下弟兄们把小酒馆四外岗给我占上，然后他进来了。

彭湃是干什么的？原来彭湃在这个地界搞过地下工作呀，这就明白了，这小子来沾湖来了。你敢这个坐地炮大摇大摆进来了？哪位是我们的啊？这个长官呐、啊？嘿，不屑一顾那意思。彭湃啪一拍这桌子，小子干什么的？一看彭湃眼珠子一瞪，二毛子炯炯有神呢。哎呦，这坐地炮啊！当时就有点差点坐地下。不认识我吗？啊，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后边五万多人马即将到来。知时务者为俊杰，我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你明白了，还之罢了；表示了，还之罢了。要不然的话，看你们。那后边有好几个文职官员呢。这文职官一看彭湃急了啊，也来劲儿了，一挺胸膛。你看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坐地炮当时就怼了。哎呦，长官，对不起，恕小子有眼无珠，一夜遮目不见泰山，没想到碰着您老人家了。您是哪股部队啊？没听说过南昌枪声吗？没听说南昌的革命军起义了吗？啊，听说过，我们就是那伙大部队，现在要收复这个地界，我们是先头部队，后边还有五万人马马上到来。哎呦，哎呦，坐地炮差点哭了。您就是那南昌起义的部队呀？哎呀，得罪，您需要什么吧？现在需要药品，因为我们先头部队有两名伤员，还需要吃的，给我们备好了。我们呢要在这儿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启程，兴许明天早晨我们的大部队就到了。嗯，咱呢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我也希望你们日后不要糟蹋老百姓，将来这个地盘就是我们的。放心，我知道。哎呦，就差磕头了。坐地炮撒丫就往回跑，见到草上飞，大哥可不好了。你知道是哪伙部队吗？就是南昌起义那伙部队，人家是50万人马。看这家伙啊，三人成虎吗？你什么叫造谣啊？造谣啊，哎，就是不大点的事儿给说了很大。刚才彭湃说我们5万人马，到这小子嘴里头不是吗？他吓唬他大哥说50万人马啊，真的，赶紧找点药品，给派两个咱们那医生，他们有两个伤员，明天早晨不，兴许半夜人家大部队就到。呵，这家伙粮食也送去了，药也送去了，给找这两个医生去给伤员看病。天头一黑的时候，草上飞就把手下弟兄叫到一起呀、啊。我跟你说呀，咱不能以卵击石啊啊！人家可是起义军呢，50多万人马呀，咱们这几杆破枪算什么呢？放天。

天神不惹惹地神呐、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呢，偷偷的走，江湖险恶，逮着就撤，咱们可不能在这儿愣挺，愣挺坚强，明白吧？啊，偷偷的走。这些土匪，好家伙，尿悄的，高抬腿，慢落步，这就由打村子里头撤了。澎湃他们伤员得到了医治，在这稳稳当当的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澎湃啊起来了，很精神啊，起来吧，是吧？伤员也有了这个药了，也得到医治了，咱们得追赶大部队，简短结束。这就追赶大部队，追了三四天的光景，在瑞金城北40里地这地方追上了贺龙和叶挺的队伍，在指挥所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一见着澎湃啊，就把目前的情况说了，其队伍现在还剩15000-16000人，可是由于伤员太多，这个战斗力是锐减，前边就是瑞金城，里边的情况咱们不明。有人说呢，大概里边有一个守备师，还有说有两个团是精锐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必须拿下瑞金，然后攻打会昌，才能直插广东。这瑞金可是个绊脚石啊，这瑞金城墙坚固，而且要如果打巷战的话，恐怕伤亡太大，愣攻的话，现在以目前的战斗力恐怕难以攻入，咱们得想个什么样的办法。澎湃一笑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句话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咱没有摸清楚，说愣打愣拼恐怕咱们吃亏，那莫不如来个智取。我呀够奔瑞金城探听虚实，把里边的情况了解一下，能否采取一个智取。说走就走，澎湃化妆成个商人，这才两进瑞金。

彭泰是说走就走啊，打扮成个商人，绕到这瑞金的南门，绕了一大圈进来了。现在这瑞金呢，好家伙，如临大敌一样。这个瑞金城里有两个守备团，也知道起义部队奔这个方向来了，所以啊，这个守备团已然在城门切近筑起了战壕，来往的行人严格的盘查，因为他绕到了瑞金的南门这儿，这地方检查呀，盘查的比较松。另外，彭泰也会说，这就进来了。这瑞金城啊，人心惶惶，不过这街上还有些做买卖的，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卖故意的、倒腾炮弹的、拉个片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还挺热闹呢。彭泰就开始往这北街走，一路仔细观察，可他万没想到，在彭泰一进这个城门的时候，后边就跟上了一位。这个人呢，紧紧的跟随彭泰，彭泰没发现。绕来绕去，彭泰就绕到了这个守备团的驻地，在这么一个大院子里头，原来是个学校。守备团来了之后，把这学生都轰家去了，放假放假放假啊！老师都下岗。怎么的？守备团把这学校给占领了。彭泰想，这守备团有多少人呢？这团和团还不一样，那独立团就大啊。另外，一看这个守备团已经在十字花街口啊都筑起了防御工事，随时有打仗的可能。正巧这个学校的对门有这么个三层的小酒馆，彭泰一想，哎，居高临下，我到这酒馆里边，坐到窗户这儿，能看到这学校院里的情况。这彭泰就上来，这酒馆里头喝酒的人还真不少，他就坐到了靠街这窗户，隔条街就是学校。彭泰居高临下，正好看着这院里的一些情况啊，里边有不少这国民党兵啊，你来我往的，边上有一火房，彭泰就看这个火房，根据火房的大小能断出这个团有多少支人马。这彭泰正在这看着，他一想啊，我下一步骤上哪儿去呢？能否把这个瑞金的国民党的城防图要画好喽？哪儿是碉堡，哪儿是防御工事，哪儿是兵营，哪儿是弹药库，要把这些要是搞清楚之后，那可太棒了。正在看的时候，就见那学校那大门开了，哗打开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出来一队国民党兵，直接就奔这小酒馆来了。到这儿，哗就把这小酒馆围上，随后闯进十多个来，为首的低力侠枪，边上还站一位，这位就是跟踪彭泰的那位。到了这一楼，长官，我亲自看他进来的。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把脸转过来，谁是彭泰啊？我告诉你啊，主动点还则罢了，如果不主动，到时候刀摁脖子，你后悔不及。哗啦，闯二楼来了，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些吃饭的赶紧都站起来呀！你不是，这也不是。哎呦，彭泰在这个楼上听的是真真切切，噌站起来了。他在这个楼梯板上往下这么一看，大吃一惊。

彭湃一看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吴忠儿吗？他怎么在这儿出现了？说怎么事儿呢？彭湃认出这吴忠儿，原来彭湃在这儿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结交了这个吴忠儿。这吴忠儿啊，家里很困难，哎，后来帮了彭湃几个忙，彭湃把身份就说了，给他宣传一下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方针，这小子就要加入共产党，那得考验考验呢。哎，在考验的时候，彭湃发现了，这小子别看家穷，一有点钱是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孤独。最后彭湃把他批评了一顿，轰出去了。一晃几年未见呢，这姓吴这小子就到了瑞锦，在警察署里当一名探子，也该着。今天彭湃进城，这小子恰巧在这城门这值班，化便装，这眼睛贼溜的，因为要打仗，所以这城里边很紧张。突然他一看进来个人，这不彭湃吗？彭湃没看着他，他一直跟踪彭湃，他可知道彭湃可是个大干部啊，这到城里搞侦查来了。进了小酒馆的这小子撒丫了跑到警察署，跟警察署的署长说了，随后警察署署长就来到了兵营，跟团长说了，这就赶紧派了人类把这小酒馆包抄，搜到二楼了。彭湃一看，哎呀，这是三楼啊，我待的地方现在已然到了二楼了，都真枪实弹一个个都凶神复位一个样，这姓吴这小子撸胳膊往袖子，长官，还有三楼，堵住啊，两边给我堵住。彭湃一想，我到哪儿去啊？他摸了怀里的驳壳枪，冲啊得呀，就玩了命我也得跑出去，不能让你抓住。姓吴这小子，早晚没有会不着的亲家，早晚我把你碰上。你小子是没个炮。

0: 师姐，这三楼不少吃饭的都站起来，一个个嘀咕：“怎么着？怎么了？哎呦，麻烦了！这快！喂，是抓什么？抓是澎湃？谁澎湃？”噔噔噔噔噔噔，脚步之声。这姓吴这小子，领着警察署署长，领着兵营的这么几个小子已经上来了。一上来这个楼梯板，一到楼口这儿。这个澎湃是有多大力气是使了多大力气的。这个大圆桌面，就他坐这个桌子这圆桌面周起来，呜，大喊一声：“招家伙！”一道风声巨响，大圆桌面飞过去，这姓吴这小子正好他带路啊。万没加小心，往起一探头，正好有在这楼口钻上来，大圆桌面正乖在这小脑瓜骨上，啪嚓一下子脑浆迸裂，这家可炸着赢了，了不得啦！澎湃是对棚上嘡嘡嘡三声枪响，是大喊一声：“我是澎湃！”才要大闹瑞金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老牛坡》。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边俊杰、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1集，
3: 老牛坡位于清水河县北堡乡明长城脚下，可别小看了这个村子。当年这里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秘密通道之一。抗战时期，这里成立了蒙晋交界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斗转星移，漫长的岁月卷着风沙，一代又一代的老牛坡人百折不挠，实现着他们的信念，向他们期盼的美好生活奋斗着。然而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这里一直处在贫困的桎梏中。2015年6月，刚刚当选为老牛坡村支部书记的回乡退伍军人牛奎武，正卯足了劲儿带领乡亲们致富时，他的爱人突发了疾病。
4: 请问大夫，杜兰英在哪个病房？
5: 3号病房。
4: 哦，谢谢啊。兰英啊，兰英啊。
6: 姐夫，你可来了。
4: 兰芝，你姐咋样？
6: 稳定了，刚睡着。哎呀，吓死了。中午我正好来你家超市，眼看着她的脸色煞白，就躺在地上了，就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看，血糖降到1.6。大夫说晚一步命都没了。
7: 奎武，你来了。
4: 哎，
6: 姐，你醒了。
4: 兰英啊，你可吓死我了。兰芝一给我打电话，我什么都顾不上就跑来了。
7: 你还有顾不上的呀。
4: 哎，看你说的，我正打算开会呢，这不是会也往后推了。
6: 姐夫，我不是说你在县城待得好好的，开大货车，一年少说收入5-6万，咋就不干了？非要回老牛坡去当那个破村官，一年才挣2万块钱，你脑子进水了？不会算账是不？
4: 有点不会算。
6: 我看也是，把我姐一个人撇在家，她一个人里里外外照看超市，这不累病了？大夫说她的糖尿病快引发肾衰竭了，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再三叮嘱别累着。我告诉你牛奎武，我姐再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
4: 是是。
6: 好了，你来了，好好陪床，我明天一早来。
4: 我来，今晚我陪床。
6: 姐，今晚别让我姐夫睡觉，就坐这儿陪你。
7: 行。
6: 姐，我走了。
4: 哎呀，我这个小姨子太厉害了。
7: 她就是刀子嘴，你别在意啊。
4: 没事，她是怕我伤着你。兰英啊，
7: 嗯，
4: 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你，想我回老牛坡把媳妇儿一个人撇在县城，这心里啊挺不是滋味的。兰英啊，
7: 哎，
4: 跟我一块儿去老牛坡吧。
7: 魁梧，我知道你一直想回去，想把这家乡啊折腾富了，想证明你牛魁梧不光在部队是响当当的，回来也能开创一番事业。
4: 是。
7: 魁梧，你是男人，我理解，所以你一跟我商量我就同意了，但你让我跟你回老牛坡得让我再想想，行吗？
4: 行。兰英，
7: 嗯，
4: 就是你太辛苦了，你看你这都病倒了。
7: 我打算找个帮手，就不这么累了。
4: 行，雇个帮手，只要你好好的，我这心就放下了。
7: 你呀，就会哄我。说说你的工作吧，这些日子忙吧？
4: 忙，天天忙。
7: 那任命那天，乡亲们都去了？
4: 都去了，全村的人都去了。你还别说，我还挺感动。乡亲们，谢谢，谢谢大家。我所以要回来，是因为我牛魁梧从小生活在老牛坡，我的根就在老牛坡。这里的沟沟叉叉、山山毛毛，我都放不下。我不想看见咱家乡再穷下去，不想看见从小给我酸毛馅吃、给我海虹子吃的爷爷奶奶叔叔们再穷下去。
5: 好，
4: 乡亲们，别的我不多说了，在这儿我发个誓，我就是把一腔子血倒出来，也要把老牛坡的贫困帽子彻底摘了。当时啊，我发了个誓，就是把一腔子血倒出来，也要把老牛坡的贫困帽子彻底摘了。
7: 哎，你说的倒是挺慷慨的，想好了没？咋弄呀？
4: 想好了。那天在我爸家，我和班子里的几个人都说了。你们看，发展旅游行不行？
8: 发展旅游业？
4: 嗯，
8: 咱们这儿山大沟深的，离县城又远，谁来呀？
4: 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咱们这儿他有好酒啊。
9: 咱们老牛坡有剩好酒？
4: 我说胜利啊，我说的这个酒不是那个喝酒的酒
9: 啊，
4: 我是说啊，咱们有红色历史旅游资源呢。你们听啊，老牛坡当年可是内蒙古在蒙境交界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是不是？
9: 嗯。
4: 再小
9: 啊，
4: 你爷爷潘密当年不就是咱们老牛坡的第一任书记吗？
10: 是呀，可现在谁还记得窄了啊？
4: 必须记得，不能被遗忘。还有咱老牛坡又是通往延安的秘密通道，还是八路军奔赴大青山抗日的前哨，这不是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吗？
9: 对呀， 不过我还是担心啊，这红色旅游又不是游山玩水，能有人来吗？
11: 能。习总书记说啊，既要鼓励发展乡村农家乐，也要对乡村旅游做分析和预测，提前制定措施，确保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我们老牛坡的红色历史加上这红色旅游，不就会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新路吗？
8: 魁梧，你分析的对呀。
11: 要说游山啊，咱们也有啊。你们看啊，老牛坡在明长城脚下，对吧？
9: 对。
11: 明长城巍峨蜿蜒，来到这儿，你说谁不想看看，谁不想了解了解这段历史啊？
8: 也是。
11: 还有四公主德政碑，300多年了，货真价实的石碑啊，咱们老看是觉得没什么，那游客他肯定感兴趣啊。
9: 哎，就是啊，我要是游客就爱看历史上的真东西，现在新盖的没甚意思。
11: 对呀、啊、再说啊，生态旅游咱们这儿也有啊，对不对？
8: 嗯，
9: 就是。
11: 老牛坡穷是穷，可这几十年一任任村支部书记一直带领乡亲们栽树，把过去的荒山秃岭打造成生态屏障了呀。
8: 哎呀，那倒是，山是绿了，可树是能种不能砍，我们还不是穷吗？
11: 发展生态旅游嘛，习总书记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中就有这个意思。咱们得让游客啊看咱们青龙洞，那夏天是山雾缭绕，那个凉快，这你们都感受过吧？
8: 啊，
11: 再沿着静村的北堡川看看，整个20里一条沟，绿树成荫。当然啊，咱们这个树还得栽，不光栽树，北堡川里还得种花种草，让游客一看，那就一个美，陶醉他。
10: 哎呀，就你这么。

0: 听说这个旅游呀肯定能搞起来啊。
1: 当然能搞起来呀，旅游搞起来了，农家乐也就搞起来了呀。咱们的土鸡、猪肉、蔬菜，那都是绝对的绿色食品啊，这谁能比得上，对不对？
0: 嗯，
1: 保证叫游客吃得高兴，忘不了老牛坡的美食啊。
2: 太好了，就这么干。
1: 但是现在呀，这样不行，
3: 嗯，
1: 破败不堪啊，对不对？
3: 嗯，
1: 得把这些革命遗址修建一下，能保留原样的咱们尽量保留原样。
3: 对对，
1: 还有通往村子的路啊要铺成水泥的。
2: 嗯
1: 啊，不能像现在这样一踩两脚土，一下雨两脚泥，那汽车根本就开不进来。
3: 对，修路好啊，早就想修了，一直没钱不是。
1: 钱的事儿啊你们就不用担心了，这扶贫啊人家政府给修路，咱村通公路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大爷，
4: 哎，
3: 您老干上去了？
4: 我去小卖部买了斤猪头肉，还买了二锅头，叫你们好好喝一杯。
2: 大爷，怎么好意思叫您老跑呢？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
3: 对呀，
4: 你们不是研究工作了吗？魁梧回来我高兴，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买呢。
1: 爸，你也坐。胜利，再小王姐，咱们今天喝点好不好？
0: 行，
1: 边喝边倒了。爸，
4: 哎，
1: 我先敬你一杯，
4: 嗯，
1: 碰一个。
4: 好，
1: 爸，我回来，您没生意见吧？
4: 你回来我就高兴了。不说你好照应我了，我是老牛坡第四任的书记，你是我牛山的儿子，你不该给乡亲们办点事儿吗？
1: 哎，
4: 老牛坡的党员。从在小他爷爷开始，一代一代的，哪个不是舍下命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啊？
1: 是，
0: 就是
4: 潘密、潘胜、郭五福、口子上村的刘瓦后、抓凤岭、刘占全。
3: 是啊，大爷，还有李根友、郭三川，还有咱们新村的裘连根。
4: 哎，多了。他们打鬼子，打国民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老百姓都记得呢。
3: 大爷，您参加抗美援朝都残疾了，您这也是舍下了命为国家呀。
4: 知道我这手指头怎么了的啊？这是和美国佬肉平的时候，他砍断了我两个手指头，我咬下他一个耳朵，狗日的，我记了他一辈子，也让他记我一辈子。哎，我在算胜，我的好几个战友都牺牲了，我知足了。
2: 大爷，我们都很敬重您。
0: 是了。
4: 魁梧，魁梧，
5: 哎，
4: 我跟你说，你当这个书记必须把老牛坡党支部80年的优秀传统给咱们发扬光大了。
1: 嗯，
4: 要不你就是丢我的脸呀。
1: 爸，你就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0: 大爷，刚才魁梧还说发展红色旅游，这就叫不忘初心嘛。
3: 对，大爷，魁梧在会上表态了，把这一腔子热血撒给乡亲们。
4: 哎呀，这还差不多，我牛显的儿子不能没有血性。来来，喝酒
3: 喝酒。
1: 来，王姐，胜利，再小，干
3: 干。
6: 你还真挺有想法。
1: 我早就琢磨上了。行了，不说了，你也累了，早点睡吧。
6: 嗯，我想洗洗脚。
1: 哦，你别动，我给你洗。
6: 嗯。

0: 仲夏的夜，温馨凉爽。妻子在牛魁梧温柔的服侍下进入梦乡。虽然不到一个月时间，杜兰英的突然发病还是让牛魁梧觉得欠了妻子许多。妻子熟睡着，牛魁梧却睡不着。他想着村里的工作，想着要办的事。他悄悄地来到病房外，给村主任高胜利打电话。
1: 喂，
2: 胜利啊，你明天上午和在小来县里，咱们一块儿去组织部。
1: 魁梧，嫂子怎么样？你能走开吗？
2: 没事儿，他稳定了，能走开。
1: 好，那我明天上午过去。
2: 好嘞。
0: 第二天上午，牛魁梧离开医院，和老牛坡村委会主任两个人来到县委组织部。
2: 黄部长，我又来找你了。
3: 哦，魁梧啊，你可千万别叫我什么部长，这算个啥官呢？啊，是吧？再说了，咱俩是啥关系呢？是战友，还像在部队时候那么叫啊？
2: 是班长。
3: 哎，这就对了。哎，不过呀，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当你的班长了。
2: 为什么呀？
3: 哎，你找我除了要钱没别的事儿。
2: 我说老班长，那可不行。哎，这个班长你不当还真是不行，谁让咱们俩一个锅里搅过勺子呢，对不对？再说了，这事儿啊，我就得找你，找别人他也不给呀。哎，我忘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主任高胜利。
4: 黄部长你好。
3: 啊，好好。
2: 这个是潘在晓，老牛坡第一任书记潘密的孙子，现在是村委委员。
5: 你好。
3: 潘密，哦，1937年，那是老牛坡第一任书记，那不光是北堡乡，也是咱们整个清水河的骄傲啊。
2: 可不是嘛。
3: 哎，魁梧啊。
2: 哎，
3: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部长，我听说啊，县委县政府特别重视打造红色基地的事儿，
3: 对，
2: 还把这项工作落实到了县委组织部，有这事儿吧？
3: 嘿嘿，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啊。
2: 你就说有这事儿吗？
3: 有有，今年年初呀，咱们县委县政府花大气力建设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用红色基因宣传教育人民群众，还专门成立了清水河县老牛坡党员干部教育中心，挂靠在了组织部，负责具体实施这个事情。
2: 哎呀，这太好了。胜利听见了没？
4: 对，
2: 咱们找对了。
4: 是啊，找对了。
2: 老班长，我就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
3: 哦，
2: 老牛坡的革命遗址那都破败的不行了，特别是党支部旧址，就剩下个院子和一间土房房了。
3: 啊，
2: 现在修的话，潘在晓还能回忆起旧址的模样，要是再晚的话，我怕他就忘了。
4: 这是我们的申请报告。
2: 部长你看，我们都照了相，你看这真得修了。老牛坡党支部旧址，我们想按原样盖个和老房子一样大小的房子，这个屋里呢要是有潘密几个人开会的模型那就更好了。
3: 嗯，
2: 你看他们的照片我们都有。
3: 好。
2: 老班长，我刚当上老牛坡村支部书记，我要不如实上报这些革命遗址的损失情况，我这失职呀，这不修好我更失职啊。您说啥也得帮我一把。
3: 好你个牛魁梧啊，啊，你明着是在检讨自己，实际上是暗示我不给你修革命遗址就是失职。
2: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3: 开句玩笑啊，说实话呢，前些年是资金短缺，现在呢从上到下都重视了啊。老牛坡革命遗址的修建你们不来找也修呀，县委县政府要建个老牛坡党支部展馆和红色教育基地，还有北堡村抗战遗址，要把老牛坡打造成自治区级的红色教育基地， 将来呢还要向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奋斗，你看已经列入计划了啊！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密切配合呀，也是为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做贡献呀。
2: 老班长，谢谢啊。那个资金方面，
3: 这个县委县政府已经向市里和自治区打报告了，那还筹资金吗？啊，不过呢，这个工程是要向建筑单位招标的，到时候你们要全力做好配合工作，啊，该出工的出工，该出力的出力。
2: 好，
3: 建设党支部掌管什么的呀，得占地呢，你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地腾出来。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好，等我向上级汇报以后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2: 哎呀，老班长，真是谢谢你了。
3: 哎呀，不用谢啊，这是我们该做的。再说了，你不是说过吗？咱们在部队还在一个锅里搅过勺子的。
2: 老班长啊，谢谢了啊。
3: 好，好。
2: 老班长，您还忙，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好的，啊，等我的信儿。
4: 哎，
3: 啊，
4: 哎，哎，黄部长，我们走了，再见。魁梧，还去哪儿呀？
2: 去交通局。
5: 哎呀，咱们都跑了两三趟了，这次这总差不多了吧？
4: 就是。
2: 哎呀，这也说不上啊。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再跑。即便是长腿跑成个短腿，咱们也得把它跑成了。
5: 真是，
2: 走
5: 走。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老牛坡》。剧中人牛魁梧由梁斌演播，潘再小由杨根和演播，杜兰英冯婶由齐超演播，王爱珍由赵景红演播，高胜利由黄俊演播，牛魁梧父亲由巴特尔演播，导游由赵雅丽演播，黄部长由马国龙演播，县委书记由王泽民演播，杜兰英妹妹由冯媛媛演播，上局长由严胜文演播，冯七十三由杨振海演播，换帘子护士由卢亚庆演播，郝三儿由赵建军演播，朱桂琴由马巧英演播，韩老六由贾颖杰演播，韩双虎由张建立演播，存和由张春莲演播，村民由李艳花演播，游客由朱斌陈涛演播，学生由裴晨焦倩米思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淑君、李鹏、严少君、旁白朱玉胜，播音于立波，
7: 作词天俊，作曲邢长江，演唱天俊、毛俊丽。
6: 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请听广播连续剧《老牛坡》。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边俊杰、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二集。
4: 在以后的日子里，牛魁梧一趟趟地往县里的主管部门和乡政府跑。盛夏七月，老牛坡的村路建设终于开工了。

0: 哎，我是听见啊，这个砂石啊必须达到6厘米以上，可不能薄了啊。
1: 放心吧，魁梧，咱们给盖上小楼了，哪能是哄上了？
2: 就是，
0: 那就好。尚局长，你看行吧？
3: 行，没问题。
0: 尚局长，铺沥青的时候啊，给咱铺厚点。咱们这条路啊，将来还要走好多旅游大巴呢。
3: 放心，有质量标准管着呢。你不知道啊，老牛坡的路，县领导有指示，必须修好。哎，是政治任务，我可不敢马虎。
0: 好，对不起啊，您看我多嘴了。
3: 没事儿，牛书记，跟你说实在的，要不是你一趟趟的跑，这条路最早也得等到10月份，要修路的地方太多了。
0: 这个我都知道，我知道，我们这是沾了红色革命基地的光了，
3: 真是这样。
4: 尚局长，喝绿豆汤吧，大热天干活可别中暑了。
3: 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挑这两大桶的绿豆汤行吗？哎呀，
4: 还行啊，我干不了别的，能熬绿豆汤。来，喝一碗。
3: 好，来，
4: 解渴。
3: 好喝，解渴。来，都过来，喝绿豆汤，老爷子熬的。
0: 来，喝绿豆汤吧，喝绿豆汤。
3: 喝。
5: 咋样？再喝一碗。大爷，我来。
0: 真好喝。
4: 再喝一碗，再喝一碗。
3: 好喝吧？
0: 好喝，甜啊。喂，老班长。
6: 魁梧啊，你忙啥呢？
0: 我这不是修路吗？
6: 嗨，这太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两天听好事儿
0: 啊，
6: 老牛坡修建革命遗址的事儿啊，市里头和自治区的批文都下来了。
0: 是吗？老班长，太好了！哈哈哈！
6: 你们的地腾出来了没有？
0: 快了！
6: 嗯，赶快把地腾出来，我们很快就要招标了。
0: 好。
6: 嗯，有时间来我这儿一趟。
0: 好的，老班长。
6: 嗯，
0: 再见。好。胜利啊，胜利，你来一趟。
7: 哎，魁梧啊，看把你乐的，上好事儿了。
0: 胜利啊，修建革命遗址的钱批下来了。
7: 真的？
0: 自治区和市里一块儿给的。
7: 太好了。
0: 胜利啊，占地的事儿你和郝三儿说了吗？
7: 还没说呢，我觉得他比较缠手。你和王爱珍说了吗？
0: 也没说呢。我觉得吧，王爱珍是咱们妇女主任，好说。这样，你先跟郝三儿说，说不通我再来。
7: 哎，那不是郝三儿吗？
0: 嗯，
7: 我去说说。
0: 行，你去说说。
7: 好。郝三儿，前面是郝三儿吗？
8: 哎，主任，你叫我。
7: 对啊，郝三儿，来，咱们去那边，这边太乱了，跟你商量点事儿。
8: 啥事儿？
7: 咱们老牛坡要建党支部展馆和红色教育基地，选来选去啊，地址选在你们家南坡那片地了，看你愿不愿意。
8: 不愿意。想占那片地是吧？好事咋轮不上我？占地想起我来了。
7: 看你说的，建展馆咋不是好事啊？
8: 建展馆是好事，可和我有半毛钱关系。我说老牛坡这么大地方，你们就怎么偏偏看中那儿了？眼珠子得了白内障，看模糊了是吧？
7: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8: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着？高胜利，你也是个村主任，别生都听牛魁梧的。要占我家地，肯定是他主意。老子又没惹着他，咋就做害我呢？
7: 郝三儿，谁也没想做害你。选地址是我和牛书记一块儿选的，你别胡搅行吧？
8: 就算你俩一块儿选的，我不同意。到别地方选去。
9: 郝三儿气哼哼地走了，一路回到家，开门进屋，打开水龙头，接了杯凉水，咕噜噜地喝了起来。
1: 哎，这大热天灌一肚子冷水，不要急着。
8: 气死我了！
1: 咋了？这是谁惹你了？
8: 高胜利，他说要建党支部展馆。 想占咱家南坡那块地，让我给顶回去了。
1: 再得瑟呀嘛，
8: 我懒得问，好事轮不上我，占地想起我来了。
1: 要是给的钱得也香吗？
8: 嗨，建展馆能给多少钱？
1: 你们往往咋知道给不了多少？咱们南坡那块旱地，总庄稼一年收不了几个钱，要是加钱还是占了也行吗？
8: 照你这么说，我再问问去。
1: 惹他找咱们，好事儿，你就是想太急了，脾气太暴，人家一说话你就炸了。
8: 就是，我一听就着火了。
1: 是主人找你的，我估计牛书记也会找你，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闯祸啊！就说回来商量商量。
8: 行。
1: 再说咱们家那块地还往俺张家地挨着了，要摘恐怕他家也得摘，看看他的态度。
8: 你说看看王爱珍态度，王爱珍是妇女主任，和牛魁梧他们穿一条裤子，能有什么态度？同意呗。
1: 他同意，他男人了，海老刘是出了名的老抠门，他就愿意把那地轻易的叫村孩摘了。等着吧，有好戏看了。
9: 果然叫好三儿的女人朱桂琴说对了。王爱珍回家把这事儿跟男人韩老六一说，韩老六那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5: 一亩地才给5000块钱，不行不行，那块地种玉米、油麦、豌豆，一年咱也收入300块，20年6000块钱呢。
2: 20年你多大了？70了吧？
5: 70咋了？就是我死了，那地也是我的，卖了永远不是我的了，地是我的命，

0: 我跟你说，我是村干部，这事儿我不支持牛书记，谁支持？说也是。对呀，还有呀，全清水河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老牛坡村党支部是最革命的。你说我在这儿当党支部委员，要是因为建党支部展馆，朝组织上提这条件那条件，我还叫共产党员吗？ 不被人笑话死？
1: 你说的也对，你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
0: 嗯，
1: 我实话实说，不行。反正卖了地，我心里空落落的。<笑>
0: 你就是个守财奴，守着地，守着钱。
1: 我在守的钱袋子，这个家还不是你说了算？算好了啊，
0: 嗯，
1: 这回给了钱，得全交给我。行行行。
2: 好好放在你的钱匣子里，用锁锁上，行吗？朱桂琴没看上好戏，王爱珍和韩老六没争没吵，问题解决了。过了几天，吃过晚饭，牛魁梧来到郝三儿家。牛书记，喝水吧。
3: 好，谢谢嫂子，谢谢啊。<笑>
4: 俺们家郝三儿不会说话，那天把刘组长给气着了吧？
3: 哎，没的事儿，嫂子。桂琴啊，郝三儿，高主任跟我说了，我想啊，你误会了，占你的地呢，村里不会白占，那是要给钱的呀。
4: 给多少钱？
3: 一亩5000块。
4: 那太少了吧？我们现在种粮食，一亩地少说也500块钱。
3: 3年就回来了，而且地还在我们手上了。对啊，这是不动产。<笑>嫂子，你是不是算错了吧？我可是问过好几个人啊，你那地一年顶多收入300来块钱，而且这还是年景好的时候。郝三说这是不动产，对。可你这不动产放到那儿，那就是不动呀，还能产生多大效益呢？ 嫂子，你以为这是城里呢？啊，一盖楼那地价蹭蹭蹭就涨上去了。
5: 我这地将来也能涨呀。
3: 哎，也许能涨，可什么时候能涨，谁也不知道。嫂子，你是明白人，现拿10000块钱干什么不挣钱？我跟你说啊，我这红色旅游发展了，肯定要有农家乐饭馆，游客上午来，一上午是参观不完的呀。中午就得在咱们老牛坡吃饭。 你到时候开个农家乐，你说能不挣钱吗？我和刘主任商量了，只要你同意，先让你开这个农家乐，把最好的地段分给你。
4: 那别人不会开啊？
3: 嗯，嫂子，游客就那么多呀，哪能家家开呀？开得好不好，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4: 牛书记，韩老刘同意了吗？
3: 当然同意了。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嫂子。 你们要是还不同意，那我只好改地方。我觉得会有人愿意的。
4: 同意，那俺们也同意。
3: 这就同意了啊？
4: 同意。
3: 嫂子，你这就对了。嫂子，建设党支部展馆，你们做出贡献，将来又能有好收入，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笑>
4: 郝三儿，
3: <笑>郝三儿，
6: 哎，
3: 明天去村委会签个协议，行吗？
4: 行，好，那就这样，嫂子，我先走了。走呀，来了吗？好，走了。媳妇儿，你真同意了啊？同意哇，你个冷货，把最好的地段给咱们开农家乐了，那还不同意？哎呀，好事儿。
6: 哎，好事儿就好。
7: 老牛坡的乡村公路修好了，沿着北部川，一条平展展的柏油路延伸10几里，一直铺到村子。喜事双临，老牛坡党支部展馆的建设也破土动工了。乡亲们，金秋九月是美好收获的季节。今天
1: 老牛坡党支部展馆和红色教育基地的建设。

0: 破土动工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热烈祝贺。在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1937年，老牛坡成立了蒙晋交界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老牛坡党支部组织乡亲们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勇敢地和敌人战斗。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19大以来，带领乡亲们真抓实干，开拓进取。我们今天建立老牛坡党支部展馆，就是要让人们学习老牛坡人的精神，继承发扬光大这种精神，让爱国爱家、依靠群众、百折不挠、勇于斗争的老牛坡精神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1: 一年半功夫，老牛坡党支部展馆建起来了，北堡乡抗战遗址建起来了，老牛坡党支部旧址建起来了，北堡革命烈士纪念碑重新修缮。再配合清水河县老牛坡党员干部教育中心抓好这一项项工程后，牛魁梧又抓紧种树种草，为红色旅游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
2: 这树苗啊，要扶正，踩实了，浇水吧。哎，我说郝三啊，你这坑有点小啊，你还得再挖大点，挖深点。
3: 差不多就行了吧？
2: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谁栽的树，树上会挂谁的名字，栽不活，你得重栽。
3: 我的天！好好好，我再挖。
2: 再小啊，草籽儿拉来了，
4: 拉回来了。
2: 哎，那个品种对吧？
4: 对，进口的
2: 啊，
4: 百亩大草坪的种子啊，专门用来那个铺绿地的。
2: 那就好，那就好。
4: 哎呀，这是要下雨了吧？这是谷雨，这就有雨了。
2: 好啊，雨生百谷，咱们种草种树，老天爷就下雨，太好了，这是关照咱们呀。来，给我一袋，走，
4: 走。
1: 当你为心中充满阳光的信念执着的奋斗时，老天有时候也会帮忙。谷雨的这场蒙蒙春雨，把老牛坡新栽下的树和草坪滋润得一派绿意葱茏，呈现出田园诗般的清新和甜美。进入六月，来老牛坡的人逐渐多起来。这天，一群大学生来到这儿参观革命遗址。
5: 同学们，请跟我走，看这里，这儿呢就是老牛坡党支部的旧址。这个院子和原来的老房子一模一样，包括南窑尖树形状都是一样一样的，是按1:1复原出来的。同学们请看，这枚红色的印章就是当年老牛坡村党支部的印章，上面刻的是牺牲救国同盟会天官老牛坡边村村支部。这枚印章呢，是1955年8月的一天，少年李世华、石金喜在老牛坡村故居南窑的窑岩下掏鸟蛋的时候发现的。
6: 哦，掏鸟蛋是我发现的，
7: 藏起来的。
6: 哎，那是我不藏不行。
4: 就是，
6: 发现了，
4: 发现了，掉脑袋了。
6: 就是，嗯，
4: 就是。
5: 同学们，我刚才说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老牛坡村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名，先后为革命军队输送39名青年战士，他们中有13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牺牲的革命烈士平均年龄仅有25岁，
7: 这么年轻啊，
4: 太小了，
7: 太可惜了。
5: 这枚印章，我们叫它血染的印章，是老一辈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这位大叔就是潘密的孙子潘再晓，请他给大家再来讲一讲。
4: 好，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老牛坡。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的太爷爷了，当时是个史书先生，为了让我爷爷好好读书，就把我爷爷啊送到陕西的学堂上学。我爷爷在学校了就接触上了共产党，后来就入了党，再后来呢，哎，回到老牛坡呀，就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我听我大说，当时在日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夹缝中，我爷爷带领的乡亲们，他们艰苦的斗争，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最后才取得了胜利。
7: 好，好。
5: 同学们，习总书记说，不管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老牛坡》，剧中人牛魁梧由梁斌演播，潘再晓由杨根和演播，杜兰英冯婶由齐超演播，王爱珍由赵锦红演播，高胜利由黄俊演播，牛魁梧父亲由巴特尔演播，导游由赵雅丽演播，黄部长由马国龙演播，县委书记由王泽民演播，杜兰英妹妹由冯媛媛演播，上局长由严胜文演播，冯73由杨振海演播，换帘子护士由卢亚庆演播，好三儿由赵建军演播，朱桂琴由马巧英演播，韩老六由贾颖杰演播，韩双虎由张建立演播，存和由张春莲演播，村民由李艳花演播，游客由朱斌、陈涛演播，学生由裴晨、焦倩、米思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淑娟、李鹏、严少军、唐白、朱玉胜，播音于立波，作词天俊，作曲邢长江，演唱天俊、毛俊丽。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新梦荣媒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天气哈，依然是非常的不错哈。我觉得这个天气应该是能维持个这么两天哈。确实，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看到周一的温度还是一个骤降的状态哈。尤其昨天我看到一个我们新梦荣媒公众号发的一个信息，我觉得还是让我非常的开心哈。就是西蒙的花粉季即将结束，哎，咱们这个有鼻炎的朋友们哈，这个再忍几天啊，咱们就能度过这样一个非常难挨的时候了。确实大家可能听这个我的这个鼻音非常的重啊，怎奈何确实这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不是很高的话，确实会引发一些这个鼻炎方面的一些情况啊。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及时的提示各位哈，有鼻炎的这位患者们啊，一定要注意佩戴好这个我们的不管是鼻罩啊、口罩啊，还是这个我们俗称叫做猪鼻子的这样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具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让自己不受这个花粉的侵袭哈。那同样呢，今天是周六哈，我们节目依然是关注到怎样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啦。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吧。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六号白天至七号白天，全蒙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5-6级，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局地在10摄氏度以上。再来看到七号白天至八号白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5级，中东部地区有轻霜冻。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再来关注到王内咨询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西蒙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共计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共计7709人，开展形式各样的入企探岗活动，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继续再来关注到一至八月份，二零浩特市户贸区实现交易额共计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达到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共计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共计293.71万元，沪市贸易呈现规模高速增长，惠民成效持续显现的良好态势。近日，西蒙消防救援局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和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等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斯明特左旗满都拉图镇部分小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小区居住环境将迎来全方位提质升级。

东吴中牧信息，年度防火隔离带开更作业正有序开展，依托升级迭代的机械设备和标准化作业技术，防火道开垦的作业质量和施工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为按期保质完成全域防火作业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泰普斯旗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其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其市场监督管理局、西盟公安生态义警队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泰普斯旗护飞队放飞八只珍稀鸟类，均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越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来看看手边的信息，来看看都有哪些车要近期让我们值得关注了。就在9月5号，从蓝图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中大型 SUV 啊，不是 MPV， 梦想家9正式开启预售。新车推出了3个版型啊，共计5个配置，预售价格区间42.99到52.99，同步推出至高50,000元的购车权益。据了解呢，其将成为梦想家的旗舰系列产品，并将配备升降立标啊这样的配置哈。我上次说到升降立标还是在劳斯莱斯哈。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既然能够作为旗舰车型，来看一下啊。其实外观方面，这蓝图梦想家9呢，在延续了家族设计语言的基础上，展现出更加豪华的一面。新车的前格栅镀铬面积加大了，并在车头增加了悬浮的立标，立标还可以自行调节升降啊、发光啊。那大面积的竖向的这种镀铬饰条，铺陈出了这种庄重的气场。同时呢，还将配备了华为啊这样的双100万像素的这样一个智慧投影大灯。那配色方面呢，提供了琥珀金、金銮红以及赤霞紫，以及杜若白和玄鹰黑和辉月青共6种，让我们消费者进行选择的颜色。那么侧面呢，新车地柱可以选装到是蓝图的英文艺术字。那么同样呢，2、3排提供了自适应的调光玻璃，并且配备20英寸的大柄镀铬轮圈，还采用了双色车身设计。那车尾部分的话，尾灯的灯腔内部采用了金钻切割工艺，中央呢镶嵌了品牌车标，点亮之后呢，视觉层次非常的分明。那尾灯的整体感会更强，同时后包围强化了镀铬装饰。尺寸方面呢，这台蓝图梦想家9的长宽高是5米325、1米998、1米805，轴距是3米2。哎，这个尺寸还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的啊。那内饰方面的话，这台车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啊，配备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整体风格非常的简约。仪表屏内呢也是嵌在了仪表台之中。那么主副驾贯通的双联屏视觉效果非常的突出，座椅经过优化，乘坐舒适度会进一步的提升，还配备了头枕的音响。那第二排呢，搭载了全新的航空级的座椅，配备了扶手的控制屏啊，支持零重力的座椅啊，座椅的左右旋转呢、啊，方便乘客的上下车，也可以切换前后对坐的布局模式。那与此同时呢，二排还配备了车载的冰箱、折叠屏，还有小桌板，丰富后排的使用体验。同时呢，据官方介绍，蓝图

梦想家9呢，基于全系的全域 L 三级的架构设计所打造，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 5与鸿蒙座舱的鸿蒙 Space 6，那配备了包括一颗896线的激光雷达，三颗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全车共计37颗传感器，那么实现了全车的感知覆盖。三电方面呢，配备了800伏的高压平台，那像插混版呢，采用了 1.5T 发动机，配备了前后的电机，综合功率呢达到555千瓦，全系配备到的是65千瓦时的电池 ，WLTP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300公里、291公里，支持 5C 的超快充，20%到80%呢仅需12分钟。那纯电版车型呢，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75和300千瓦。那电池方面呢，搭载120千瓦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701公里。其他方面呢，将配备三枪的空气悬架，以及像双阀的 EDC 的减震系统，像 VMC 的智能预控实现了毫秒级的动态调节，双向十度的后轮转向让5.3米的大车也有非常灵活的操控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配合了智能的电动四驱。

下。关注完了这一台蓝图梦想家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了。

0: 是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气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来关注到我们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荣伟主持人阿诺。那么我们其实结束了这个成都车展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系列内容，但是哈，这次成都车展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重磅的新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哈，我们想打算做一期这样一个，比如说是比较有统计性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是纯电续航1000公里加。哎，大家其实说现在很多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表现都不错。那我们来盘点一下成都车展30万元预算的纯电车型的一些推荐到底都有哪些。其实纯电续航1000公里加在今天已经不算是一个计算来完成，虽然说看似不难的一道题，但各大车厂的工程师却在这个 CLTC 700公里这个区间徘徊了3年左右啊。而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上，接近甚至超过 CLTC 1000公里的车型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亮眼。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30万预算能够买到哪些超长续航能力的这些车型吧。首先我们来说到是比亚迪大汉的预售价格是来到24.99到29.99万元，续航超过1000公里。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台车包含什么预售价格和 CLTC 的续航里程分别都有哪些。2026款的纯电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啊，24.99万元。2026款纯电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6.99万元。还有2026款纯电880公里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9.99万元。那其实旗下的王朝九系列的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呢，已经在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了啊。这台车提供了纯电插混啊，一共两种动力选择，其中呢插电版的车型最高 CLTC 的续航里程是1008公里哈，是本届成都车展当中纯电续航里程最长的车型了。那么来看这台车的长宽高，5米256，1米999，

案装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容量是102.3千瓦时电池组，四驱版双电机车型880公里和后驱版的单电机车型1008公里两种续航数据，而官方能耗数据呢是四驱版车型13.1千瓦时每100公里。那么同样呢，四驱版的车型刚刚介绍完，我们来说说两驱版车型是11.5千瓦时每100公里。充电速度，比亚迪大汉的纯电车型全部支持快充啊，快充覆盖10%到97%的 SOC。而且充电时间非常的快，仅需要用时9分钟就可以完成，这种快充的一个覆盖部分了。

说完了大汉，我们来说说下一代车型，来自于宝马的 iX3， 预售价格是26.99到33.99万元，官方表示预售价和上市价格一致啊，这是来自于官方的这种认证啊。来看看2026款的 30L 指导价格26.99万元，2026款的 xDrive 40L 的指导价格29.99万元，2026款的 xDrive 50L 指导价格是33.99万元，长宽高是4米885、1米895、1米634，轴距是3米05，定位是中型的 SUV。 那同样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其实作为德系三厢当中最晚登场的选手，宝马的 iX3 长轴距版的外观带来了新时代设计语言最完整的呈现，前脸采用了 3D 光耀格栅和一体式的灯组相融合的设计风格，内部呢也是嵌入了一个322颗的 LED 的灯珠，那配合了数字天使光翼日行灯啊，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叫做新时代车型的标志性的视觉符号。经典的护士拐角进化成了中国专属的近光弯角，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兼顾了空气动力学和安全的冗余。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动力方面的话，其实作为啊宝马新时代车型的一个核心亮点，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改观。怎么这么说？就是全新的宝马 iX3 长轴距版呢，搭载了第六代的 BMW eDrive 的电驱技术，基于800伏的高压架构所打造，50升的搭载了一个 50L 呢，搭载了前翼不加后力磁的同步双电机，那综合功率345千瓦，官方0%加速4.9秒，最高车速210迈。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电池参数配合113.4千瓦时，还有像4695大圆柱电池和这个Cotback 的一个无模组的技术，能量密度较上一代提升20%，续航提升30%，充电快速呢来到30%。那么官方电耗低至15.1千瓦时每百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919公里，充电速度呢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最高400千瓦的直流快充，官方数据显示10分钟可以补能大概是4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电量呢从10%充到80%，也仅只需要21分钟，还是很快的啊。再来关注到比亚迪海狮08，预售价格是25到28万元。哎，来看看这台车型了。那么海狮08是海洋网旗舰 SUV 啊，采用了插混、纯电、双动力的一个版本。那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充电的一个技术，采用了闪充技术，天神之眼5.0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 CLTC 工况最大续航是来到了900公里。那么来看看2026款的 DMI 两驱，制造这个23，2026款 EV 的320千瓦。的两驱版指导价格25万元，2026款的 EV 585公里的四驱版指导价格是28万元，长宽高5米115、1米999，宽度啊1米999，高度是1米8，轴距是3米030，定位是中大型 SUV。 我们来看一下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TB 的电池技术一体化的技术，还有像闪充技术、第五代的 DM 混动技术。

0: 础。那底盘呢，配置包含像后轮转向、云辇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双腔空气悬架、道路预瞄系统。纯电版车型呢，提供了三款动力配置，包含两款的单电机后驱版本，一款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其他方面的配置，我们来关注一下。单电机的一个最大功率呢，分别是来到了320千瓦、370千瓦。双电机版本呢，前电机最大功率呢215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呢370千瓦。那系统综合输出呢是796马力。电池参数呢，电池方面的话，提供是92.093千瓦时、115.072千瓦时两种规格，对应的 CLTC 工况续航是710、800公里和900公里。其实以上三款 CLTC 的续航里程接近超过1000公里的车型，相信足以打消大部分准车主的续航焦虑。而除此之外，我们也相信这些数据还不是今年各位能够看到的天花板车型，大概3个月后的广州车展上仍然会有很多新车来进行发布，届时仍会有诸多车型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对不对？还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的信息报道。那以上呢是我们全部的汽车方面的信息，那么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还有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同时呢，预祝各位哈在今天周六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样一个周末了。那我是阿诺，我们将会在周一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有车时代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

0: 时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2: 350万。
3: 400万。
2: 450万。
3: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6: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北京时间的16:04，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的这一时间，在电波中来陪伴大家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整点资讯。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新盟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7709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入企探岗活动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1到8月，二连浩特市户贸区实现交易额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293.71万元。沪市贸易呈现了规模高速增长，惠民实效持续显现的良好态势。

继续来关注，近日西蒙消防救援局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重点对夜间营业场所和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生命通道堵塞以及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等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部分小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小区居住环境将迎来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0: 以上呢就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2: 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 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3: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4: 尊重自然，
5: 顺应自然，
6: 保护自然，
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9: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10: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
1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 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稍作休息，欢迎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来。我们说啊，旅行其实不一定非要走多远去多热闹的地方啊，哪怕只是出门的兜兜风，逛逛附近的小路，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旅行。当然啦，今天是美好的周末，也少不了这个好听的音乐相伴。那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节奏去放慢，让好听的旋律来陪着大家轻松地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享受属于周末的旅途。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中庆旗、阿布嘎旗北部、苏印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印特右旗北部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五六级，南部偏南风四五级。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有小雨，13到24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13到22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3到27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小雨，14到27度，苏印特左旗马杜拉图镇小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7到27度，苏印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有小雨，17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7度，镇镶白旗

0: 思域满院晴转多云，8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小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古木流景区有小雨，16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8到26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9到2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S312、J331、J209、J303 阿奇至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上小学时，我常常去退休老校长开的书店看小人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时对时。
2: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恰逢惬意的周末，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先一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的晚8点至6号的晚8点，全盟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乌中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呢是偏北风5到6级，南部是偏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3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3到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3到27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4到27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7到27度。 塞罕塔拉镇小雨17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7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宝昌镇晴转多云9到25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2到27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9到2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1到26度，贝子庙多云渐晴14到28度，蒙古汗城多云渐晴13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渐晴12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太仆寺御马院晴转多云8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6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8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9到25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5号的晚8点至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S312、G331、G209、G303 阿奇至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卸下一周的忙碌，伴着周末的悠然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一首首动听的曲目，在旋律里享受属于此刻的轻松与惬意。我看到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我是一定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4: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6: 乌龟，
5: 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开车十点话，等于酒驾。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3: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欢乐时光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啊，我要继续邀请小朋友跟我一起来搭乘动画大巴。今天我请小朋友们听的广播动画原声剧是小喇叭广播剧《爱看电视的小猫》。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1: 爱看电视的小猫。

朋友，你一定喜欢看电视吧？电视里有大海，有高山，有美丽的鲜花和悦耳的歌声，还有许多许多好看的动画片，多有意思啊！有这么一只小猫，它是个电视迷，它不仅爱看电视，还想到电视台去表演节目，当一个人人羡慕的大明星呢。哎，你听，它来了。

0: 我小白猫还有营养的，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喜欢我。
1: 诶，这不是我吗？诶，我怎么上电视了？喵，听人说电视台有时候会开着汽车出来偷偷的给人录像的，对，准是把我给录上了。嘿嘿，我马上当了电视明星了。

0: 第二天，小猫一起床就急着要把它上了电视的好消息告诉小动物们。
1: 早上好，
2: 小猫。
3: 母亲大婶，昨天晚上的电视你看了吗？哎呀，可真好看。
2: 哦，我可没工夫跟你聊天，我们还要去找虫子呢。
4: 妈妈，电视是什么东西呀？
3: 妈妈，电视比小虫子还好吃吗？你们连电视都不知道啊，是个方匣子，里面有
2: 我知道，里面有人唱歌说话，就是看不见人影。
3: 不对，你说的是收音机，电视不光是有声音，还有人唱歌跳舞都看得见，还有颜色呢。
2: 哎呀，我知道，是在黑屋子里挂块白布，用灯光啊把人影打上去，这东西我在乡下就见过。
3: 嗨，不对，你说的是电影电视啊，要小得多。
4: 哼，
2: 反正差不多。别说了，我们要走了，别耽误了我们去捉虫子。
3: 别走，我还没说完呢。昨天的电视里啊，有我的节目，你们知道吗？
4: 是吗？小猫，你上电视了？
3: 妈妈，小猫成大明星了。
2: 小猫是真的？
3: 那当然。
2: 什么时候给你录的像啊？我住在这院里，怎么没见过呀？
3: 这我也不知道，一定是趁我上街没注意的时候偷拍的。听说电视台的车子常常这样。
2: 你是在吹牛吧？
3: 不是，是真的。不信，今天晚上你们就到我的屋子里来看电视。
4: 妈妈，咱们去看电视好吗？
5: 妈妈，好妈妈，去看看吧。
2: 不行，孩子们，你们必须按时上床睡觉，要不明天怎么能起早呢？遵守作息时间才是好孩子。小猫，你呀，还是请别人去看吧。走吧，孩子们。那边葡萄架下虫子可多了，咱们快去捉吧。
3: 不看拉倒，连电视什么样都不知道，就知道捉小虫子。小虫子有什么好吃的？对了，我先回家吃点东西去。
0: 小猫抓起一块饼干就往嘴里塞，可是越嚼越没劲儿。
3: 这饼干今天怎么一点也不香了？我还是到院子外边的旧仓库那儿捉两只老鼠尝尝吧。
0: 这时候，老鼠们正在偷吃粮食，见小猫冲进来了，吓得四处乱跑。
6: 哎呀，不得了了，小猫来了！哎，赶快跑啊，快跑啊！
7: 哎呦，谁在这儿啊？我这正睡觉呢，你知道我晚上还要上夜班呢。
3: 对不起，蝙蝠，打扰你了，我是来捉老鼠的。
7: 捉老鼠不到老鼠洞里去捉，怎么捉到上面来了？
3: 别生气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视好不好？告诉你吧，电视里还有我呢，可漂亮了。
7: 真的？你请我到你房子里去看电视吗？我长得这样丑，你的主人不会喜欢我的。
3: 没问题，我的主人今天全家都出去旅游了，家里的事儿啊，我说的算。
7: 那好吧，晚上我一定来。
0: 黑了，小猫坐在屋子门口等蝙蝠来看电视，等了好久蝙蝠也没来。电视节目开始了，小猫只好进屋里去了。
1: 本片为迪士尼公司版权所有，不得翻录出版，违者必究。
8: 哦，演出开始了。
1: 这是沃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3: 谁呀？
7: 我是蝙蝠。对不起，我来晚了。
3: 进来吧，你快看，电视里正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
7: 哎呀，你真漂亮啊！
3: 这算什么？等一会儿看我的节目，那才棒呢。快看，我的白毛多漂亮，像不像大明星？哎，蝙蝠，快看呀！
9: 你有快乐好孩子吗？
3: 哎，蝙蝠，蝙蝠，快来看我的节目！
9: 这个小朋友喜欢我。
3: 咦，蝙蝠到哪儿去了？
7: 我在这儿。哎呀，我以为只有草丛、仓库里才有蚊子，想不到这么漂亮的房子里也有蚊子。哎呀，这下好了，我把它们全都消灭干净了。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了。
3: 还看什么电视？我的节目早已经演完了。
7: 哎呦，是吗？真对不起，我一看见蚊子，那我下回再看吧。
3: 蚊子，蚊子，你就是认识蚊子，下回再也不请你看电视了。
7: 抓蚊子是我的工作呀，比如你吧，小猫，如果你每天只是看电视不去抓老鼠，你长得再漂亮，每天上电视又有什么用呢？
3: 哼，不用你来教训我。
7: 那好，我走了，我还要上夜班呢。
3: 这个丑八怪不懂什么艺术，嘿，谁来欣赏我的节目呢？哎，谁呀？请进。
6: 啊，亲爱的小猫咪，你好啊！我是小老鼠啊。听说您上了电视，我特意来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3: 你好大的胆子，不怕我吃了你？
6: 您别着急呀。对了，听说您当上了电视大明星，我们老鼠啊可高兴了。可是母鸡和蝙蝠对您精彩的电视节目要么不来看，要么来看了也说不好看，他们真是太不应该了，狂妄自大。
3: 你是哪儿的老鼠呀？
6: 我就是住在仓库的老鼠。我们常常见到您。啊，对了，您忘了昨天早晨您还追我来着呢。
3: 是你呀？
6: 啊，我们家呀有许多兄弟，我是他们的首领，大家都称我鼠王。
3: 嗯。
6: 当然，在您面前我是个小小的老鼠，您才是真正的大王呢。对了，我想给您提个建议。
3: 什么建议？
6: 这我不敢说。
3: 快说，我命令你说。
6: 是，不过您得保证不生我的气。
3: 只要是好话，我就不生气。
6: 啊，您是知道的，我们对您有多么崇拜呀！我们希望您大发慈悲，明天给我们全体老鼠放一天假。
3: 放假？那你们想干什么？
6: 我们都来想啊，看看您的电视节目，开开眼呢。
0: 因为您是一只漂亮的了不起的小猫咪呀、啊。
3: 哦，就这么点小事儿、啊？好吧，我同意了。
0: 谢谢。
3: 不过只放明天一天的假，从后天开始我还是要捉你们的。
0: 当然。哦，您可真是一只了不起的小猫咪呀、啊！电视大明星，请允许我给您鞠躬了。
3: 好了，走吧。
0: 是。
3: 嘿，这只老鼠倒还不错。哎，等着瞧吧，到明天我就会有一大批崇拜我的观众。嘿，明天晚上。嘿嘿。

0: 天傍晚，老鼠果然排着长长的队伍来看电视了。
1: 亲爱的小猫咪，晚上好啊！我把我的部下都带来了，您看。
2: 哟，这么多呀！
1: 啊，听说是来看您的电视节目，他们争先恐后，谁也不肯落下呀！啊，
2: 都进来吧，随便坐。
1: 啊，来来来来来，排好队，排好队，坐在地板上，桌子上也能坐，沙发嘛。哦，不不不不，这张沙发呀，留给我们尊敬的小猫咪坐。哎，都做好了吗？哎，快点快点。哎，嗯，啊，亲爱的小猫咪，请您打开电视机吧。
2: 好吧。

0: 好看了，简直像做梦一般，真是美妙极了。哎，阿大，阿二，找一个大的狗。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您的胡子修剪得真漂亮。阿三、阿四，快去厨房偷香油啊！
1: 你又在嘀咕什么呢？
0: 我是说，看了您的节目，我们都不想走了。
1: 怎么样？
0: 哎，谢谢，太感谢了。您确确实实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最有学问的小猫咪，是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明星啊！我们全体老鼠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美好的夜晚。再见，大明星
1: 啊！
0: 再见，再见啊！
2: 小朋友们，刚才呀，咱们听到了爱看电视的小猫的原声故事，这里面的这个小猫

真的是有一点骄傲了，总是喜欢听好话，后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小朋友们不要急，下一次的动画大巴，小童姐姐会接着邀请小朋友一起来搭乘，咱们来听听后面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好了，今天的动画大巴我们就到这儿啦，谢谢小朋友们的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

0: 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

0: 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4: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6: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7: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0: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8: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3: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尼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杳兮明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读这段话，我都有点恍兮呼吸的感觉了。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日本有一个作家呀，写了一本小说，名字叫恍惚的人。
0: 哦，
1: 哎，恍惚的人，好像是这么个说法了哈。
0: 嗯，那您看了吗，老师？
1: 我大概看了一下，反正呢，那个意思就是恍恍惚惚的活的哈。
0: 嗯，
1: 在人生当中啊，活得恍恍惚惚的。
0: 嗯，
1: 那这里头呢，实际上这一段话呢，它是讲的这个道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一个人啊，是吧？这个道呢，它是很广大喽，啊，那往往不太容易体会到喽。
0: 是，
1: 如果一定要体会，要表述出来的话。其实表述不出来的，
0: 对，
1: 一定要表述出来的话，有点恍恍惚惚的感觉。
0: 哦，
1: 虽然是恍恍惚惚呢，但是里边还有存在，
0: 有一些东西，
1: 有些存在的。
0: 对，
1: 我们往往认为这个啊，无的当中是没有存在的，他说呢是有存在的。
0: 哦，
1: 啊，其中呢不仅有存在呢，还有一些我们讲有精嘛，啊，精气神是吧？有精，这是真实存在的。啊，讲的是这么个内容，那这个内容是啥意思？
0: 对，我们在生活
1: 当中
0: 怎么体会呢？
1: 哎，在生活当中怎么去体会它呢？
0: 嗯，
1: 其实我理解呀，这个等于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会放松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平时都太忙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要学会让自己恍恍惚惚一下，也就是
1: 放松一下，
0: 稍微休息一下。
1: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讲说一个人放松的时候，你看放松的时候，真正一个人放松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0: 好像什么都没想，
1: 哎，那就叫恍惚。
0: 哦，比如说有时候中午要是没睡觉，然后工作起来特别困，会有特别特别困的时候。
1: 对，
0: 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趴上10分钟，
1: 打个盹儿，
0: 打个盹儿，有的时候可能就3-5分钟。
1: 对，
0: 一醒了特精神。
1: 对对，你看，所以这个打盹儿这个状态哈，就有点
0: 半睡
1: 半
0: 醒，
1: 半醒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0: 嗯。
1: 是吧？这个时候呢，往往呢就有一点点就是放松了，
0: 对，
1: 是吧？那么听说呢，现在在西方国家呢，就提倡那个叫做，还有人提倡叫打盹立法。
0: 打盹立法，也就是说人可以有的时候恍惚一下，是吧？
1: 就是说为了，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很辛苦了啊，
0: 对，
1: 是吧？那个中午有时候最好打个盹儿，是吧？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0: 嗯，
1: 是吧？就是说让他们这个休息一下呢，可能工作效率也会更高。
0: 哦，
1: 所以他这个也是某种意义上讲的，也是人体的一种需要了。
0: 哦，
1: 尤其是越紧张工作的人，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讲，你看紧张到极致是什么？
0: 紧张到极致就干不动了，可能就想睡觉。
1: 是吧？你看，有时候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其实它这个恍惚和放松的现象，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认为是人体生命当中一种需要。
0: 哦，
1: 它就好像是一个，就像那个波浪一样，是吧？干事不能说全都是那个松懈状态，对吧？
0: 嗯，
1: 你干事情的时候，当然要稍微提起点精神了。
0: 是，
1: 我们讲叫意志力要集中，是吧？精气神要集中。
0: 嗯，
1: 啊，那说的不太好听的话呢，稍微有点紧张了。
0: 对，
1: 稍微有点压力了。
0: 嗯，
1: 是吧？但是时刻都是紧张，时刻都是压力的，那这人就会崩溃了。
0: 而且以这种时刻都紧张的状态去工作，我觉得效率也不会高，
1: 也不会高，
0: 质量也不会好。
1: 对，就是长期这样保持的话，你比如说，那可能就胃口不好喽，
0: 嗯，
1: 睡眠不足喽，
0: 心脏也不好，
1: 心脏负担加重喽，是吧？
0: 是，
1: 甚至整个的可能内脏器官都有点扭曲喽，
0: 对，
1: 就浑身都硬邦邦的喽，
0: 对，
1: 气血不通畅喽，
0: 是，
1: 时间长了，身体就垮掉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从这个身体的自然调节的角度来讲，人到了紧张极致以后啊，他一般来说他就有一种要松一下。
0: 是，
1: 那比如最简单的，我们紧张的干一件工作是吧？比如说这个完成一个项目了，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或者是1个月之内完成，那大概大家就加班加点的干了。
0: 是，
1: 干完了以后你看，然后怎么样？干完以后好像谁都动不了了，动弹不得了，那要休息一下，对不对？对对对，这个休息本身呢是自然现象。哦，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你看人就有点恍恍惚惚的了。是，所以人在恍惚的时候，哪种情况下恍惚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哈。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在很辛苦之后，放松的时候会有点恍惚。对，对吧？
0: 这个休息本身呢是自然现象。哦，
1: 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你看人就有点恍恍惚惚的了。
0: 是，
1: 所以人在恍惚的时候，哪种情况下恍惚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哈。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在很辛苦之后，放松的时候会有点恍惚。
0: 对，
1: 对吧？还有的时候呢，在身体极度疲劳，已经干不动活的时候有点恍惚。
0: 是，
1: 我们往往称之为叫亚健康状态。
0: 或者是大脑缺氧了。
1: 对不对？你说这个人现在干活，我们自己感觉脑袋好像不太好使了。精力呢集中不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看活也干不了，又也睡不着，是吧？对。那这个脑袋就有点恍恍惚惚的。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放松和自我调整，这是身体的强行放松和调整。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压力太大了，往往办事情的时候啊，他就有点急躁感。
1: 是，
0: 是吧？我们讲就急于求成嘛，要是急于求成，有的时候呢，就还有杀鸡取卵的倾向，
1: 嗯，
0: 是吧？就比如说为了求业绩喽，
1: 嗯，
0: 是吧？为了这个拿奖金喽，是吧？那可能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也就硬做喽，
1: 是，
0: 不该卖的东西也就硬卖喽，
1: 嗯，
0: 不该发展的客户也硬发展喽，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就留下一些祸患，
1: 是。
0: 是吧？我们讲叫杀鸡取卵法吗？
1: 对。
0: 你本来的话，一个好的销售渠道也好啊，一个好的客户群体，就慢慢培养的了。
1: 嗯。
0: 是吧？那培养的话是长期共同发展了。
1: 对。
0: 说你一次性的就把人一刀给宰了。
1: 嗯。
0: 宰生杀熟是吧？
1: 是。
0: 把自己亲人朋友的也都是给人搂光搂尽了。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就得罪了很多的人。
1: 对。
0: 将来后路就没有了。
1: 哦。
0: 啊，经常讲啊，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嘛，
1: 命里无时莫强求嘛，
0: 命里强求还没有修道嘛，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讲这个人你贡献还贡献的少，哪能有那么多回报呢？
1: 是，
0: 所以往往这个回报跟贡献是成正比的，是吧？我贡献的多，我回报的就多。
1: 对，
0: 这以前讲法叫付出的多
1: 得到的多，
0: 得到的多哈，或者更专业用语的话呢，就是说叫施啊，这个施就是布施了，
1: 布施的施
0: 啊，布施和这个接受嘛，和授予嘛，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我要想获得的话，首先要去布施，
1: 对，
0: 是吧？那不所谓布施就是帮助别人喽，
1: 对，就是我们多付出，
0: 多
1: 给别人
0: 付出，哎，多付出。所以孔老夫子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1: 嗯，
0: 有而布施，穷莫之救也。”啊，
1: 哦，我们能帮助别人，却不去帮助别人。
0: 对，他说有而布施嘛，是吧？
1: 嗯，
0: 有就是你有东西了，
1: 对，
0: 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啊，去帮助别人，去布施别人，是吧？去施舍，去帮助，你不去做，穷莫之救也。当我们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1: 就没人来了，
0: 别人就帮助我们。
1: 哦，
0: 所以所谓的人生成功，你去观察一下，其实都是获得别人帮助的，
1: 是，
0: 对吧？在别人帮助下才能成功啊。
1: 对。
0: 那我想赢得别人的帮助，那前提是我得先帮助别人，对不对？
1: 对，我们看那些获得事业成功的人，可能在他们创业期间，还有更早的时候，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的人。
0: 对，我们往往都是看到了他在那个获得最多的那一瞬间的闪光处，
1: 嗯，
0: 却没有了解到他当初付出时的艰辛。
1: 是。
0: 这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看到啊，现在能够接受到这种叫做大家注目的成功人士啊，这注目的这些人士啊，无论是他是有才能的呀，有社会地位的呀，或者是有经济条件的啦，有财富的啦等等哈，你去观察他们在创业的阶段都是非常的辛苦和付出的，
1: 是，
0: 都是付出的很多，然后呢才能有回报，
1: 对，
0: 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呢，跟祖上积德有关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父母这一辈啊，是吧，我们经常讲父母长辈是付出的多，
1: 嗯，
0: 啊，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他可能是清寒的，清贫的，贫寒的，是吧，
1: 嗯，
0: 甚至是社会地位也不高啊，经济条件也一般，
1: 嗯，
0: 那同样是一生啊，有的人呢这个同样的时间，是吧，他的工作却得到了很多的收入，有的人同样工作得到收入很少，
1: 对，
0: 那得到收入少的人就意味着他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1: 是，
0: 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呢就叫积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积福了嘛。
1: 对，
0: 那积善积福了，这份美德呢，他就报在子孙上面了。
1: 所以他的子孙做事业很容易成功了，
0: 很成功了。所以我们看他那个成功的人，他往往是特点就是说，付出的少，得到的多。
1: 嗯，对，
0: 他就享福了。
1: 是。
0: 那会的人的话就明白了，就是我付出的少，得到的多，我就要第一，我要生感恩心。
1: 是。
0: 第二，我要生惭愧心。
1: 嗯。
0: 第三，我要生敬畏心。嗯，
1: 是。
0: 是吧？敬畏心的话就是说，哎呦，不得了啊，我不能把我的福全用光了，
1: 嗯，
0: 子孙将来没有了，
1: 我们还要给子孙留一点。
0: 对，经常讲是吧，这个十分财富呢，你这个不要全都赚掉了，是吧，
1: 嗯，
0: 留上三分，留上五分，留上七分给子孙，
1: 嗯，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哦，
0: 是吧，他们都是付出的多啊，然后得到的少，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美德啊传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才能够呢，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得到的很多。一个人能不能成功跟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关，
1: 嗯，
0: 同时也跟我们的祖上积德有关，
1: 对，
0: 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觉得呢可能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呢也要给子孙多留一点点。
2: 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为满足听众朋友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需求，李一多老师解读的《道德经》全套节目 MP3 有声书现已出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道德经》讲解类相关书籍供您选择。 以上产品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道不在远方，行道者脚下是道。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静心感悟圣贤的叮咛。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网址3w.51cjh.com。

0: 所以呢，在这里面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看明白了，是吧，就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紧张了。对，对不对？反正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嘛，是吧，早得晚不得，晚得早不得，对吧？我们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啊。那我说我现在我要是取之有道，我就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等着以后还会有啊。是，实在我们得不到了，子孙还会有啊。对，对不对？如果我们都带我们这一代吃光用尽了，
1: 那我们子孙就没了，
0: 子孙就没有了，阴阳是平衡的。哦，上天他对这个每个家族的发展成传，他是阴阳平衡的，贡献多少
1: 他回报多少嘛，是吧？我们从这个道理来讲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明白这个道理了呢，我觉得我们尽力的去工作，但是呢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学会放松。对，就放松了，是放松的情况下工作，其实就是没有那种我觉得就是太强烈的执着了，对吧？是也没有太强烈的攀比心了。我只是尽心尽力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我的工作。
0: 我不跟别人去比，是一跟别人比一定会很辛苦。对，刘老师刚前面提到那个打盹文化，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那个丘吉尔传。丘吉尔是个早生子七个月就出生了，但是他活到了90岁，然后呢他自己总结啊，别人也总结，为什么他能长寿，其实是高压力下的工作了，但是他说他有一点就是随时打盹。对，他就特别善于打盹，他稍微感觉到很累了马上闭一下眼睛，一会儿就睁开，他自己总结也有后人总结。
1: 其实打盹就是放松。
0: 对，他特别会放松，
1: 就是会放松了，打盹会放松。是，所以我们观察的很多这个成功的人士也好，是吧，这个寿命很长久的人士也好，就观察他们的表情，人家事情做得很多了，做得也很大了，人家表情上都是很柔和的，
0: 是啊，
1: 笑眯眯的，是吧？
0: 没有那么着急忙慌，很紧张的表情。
1: 爱好，请也都可以来学习学习，来学习呢，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啊、经济文化生活当中去调整自己的身心，
0: 对，
1: 让自己保持呢这种清静啊，这个安详啊，是吧？然后这个柔和呀，
0: 对，
1: 是吧？然后有人情味儿啊，身心呢等等能够放松以后，工作效率其实呢反倒会提高，
0: 是，
1: 人际关系呢也会处理得更和谐，然后还能够健康长寿。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舍得是一种豁达，是智慧。内心无挂碍，方能事事无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一起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我要给您讲这样一则寓意深刻的故事，王鱼的鱼鳞。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太平洋有一个布拉特岛，在 在这个岛的水域当中啊，有一种鱼叫王鱼。王鱼分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有鳞全看自己，是由自己来选择，这一点太有意思了。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因为这比较自然，也就与外界更能融洽，活得更自己一些。这种没有鳞的王鱼一生都较为平静。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的有鳞。王鱼的鳞很特别，来自外界。王鱼有一种本领，只要它愿意，就能够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的身上。它先要给这些小动物们一点好处，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这些小动物被吸引之后，王鱼便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些小动物身上的物质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

0: 一片鳞片，其实呀，那也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罢了。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便会变成另一种形态，貌似强大，满身像个大气球，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4倍来。而没有做吸附的王鱼还会是老样子，看起来比较渺小， 远不如吸附了外界物质的王鱼那么壮观雄伟。自然界也真是无奇不有，都是王鱼，一个像爷，一个就像孙了。可怜的是，当吸附了外界物质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这种附属物会慢慢脱离它的身体， 使它重新回到原本的面目，也就是那个比较小的外形。别人无所谓，他自己却无法忍受没有鳞片的状态，光秃秃的模样让他深感不自在。一条鱼从有鳞到没有鳞，一定是死去活来的体会，这是一种从里到外的被剥夺。 被剥夺了鳞的王鱼是非常痛苦难堪的，他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游动起来也很不自然，干什么都觉得不像他自己，干脆说什么也都干不成，还会变得异常烦躁，绝望的挣扎，存在于每一天，每一刻，甚至他去无端的攻击别人，以解脱自我。 可惜在攻击别人时，他又没有了往日的能力，反过来被别人撕咬，遍体鳞伤。而这时的王鱼就去自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往岩石上猛撞，撞得稀里哗啦，活得真是惨不忍睹。死时的王鱼身上红红肿肿，到处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完全不像了样子。 凡是看过有鳞王鱼惨死后的人，都会在心里留下极深的印象，都会觉得王鱼太惨，也都会认为他们不该选择附属物作为自身的鳞片，那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吗？这个王鱼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其实它含有很深的寓意。 作为人来说啊，一生中很多的情形也很像这个布拉特水域中的王鱼，本来是自自然然的，但是呢，我们为了某种目的和欲望，常常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满足这个自己，于是便靠着那些附属物来过活。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更多的领悟。 希望我们早早的做准备，早早的从束缚我们心灵的那些泥潭中拔脚。
1: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 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百公里生态景观串联起9个嘎查村，带动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民生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多伦县暖心守护一老一小做实做细民生服务。9月5号， 2026年锡林郭勒盟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硕镇，一条串联九个嘎查村的秘境穿越旅游线路持续走红。这条百公里生态景观带将草原、林海、边境风光串联起来，让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挣上了生态钱。新闻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王来、张建新报道。
1: 金秋时节的乌拉盖草原层林尽染，景色如画。新近出圈的秘境穿越线路将草原深处九个嘎查村的特色景致一线贯通。霍布尔钦乌拉村奇峰俊秀，斯仁英昭村白桦林秋韵正浓，温杜尔敖包村山谷幽静宜人，沿线景观层次分明，各具风韵。全程百公里的线路上，登山揽景、林间漫步、河道漂流、民宿小住、边境打卡等业态丰富多元，游客可一站式尽享草原秋日多样风情。依托良好的生态底色与差异化布局，沿线乡村文旅产业正加速升温。乌拉盖管理区乌兰察布嘎查振兴民宿负责人季红凤：
2: 嘎查从2024年把那个闲置的房屋改造成了民宿餐厅，到现在为止有3000多人，总收入有40多万左右。
1: 巴音虎硕镇是乌拉盖管理区的中心镇，2017年获评自治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近年来，当地立足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深挖九个嘎查村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节点，构建起自然探险、田园休闲、边境观光互为补充的特色穿越线路，基本实现村村有特色、步步皆美景。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硕镇党委书记白云峰：
3: 这一条秘境穿越线路呢，可以沿途带动我们巴音虎硕镇，一共有4家牧人之家，还有自然的民宿景观，每年呢给嘎查村可以带来集体经济收入在征收在30万元以上。这两年一直平均给周边的牧户每户大约能带动征收1万元到2万元。
1: 文旅赋能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巴音虎硕镇九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已突破340万元，抓住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契机。当地积极联动周边4A级景区，将秘境穿越线路嵌入全域旅游发展大棋盘，持续拓宽文旅融合新赛道。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硕镇斯仁英昭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峰：
4: 我们继续打造这条路线，让更多的农牧民参与进来，增加一份旅游的收入。
1: 眼下正值白桦林最佳观赏季，沿线乡村文旅红利持续释放，闲置农房变身为特色民宿，本地奶食手工艺品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下一步，当地将进一步完善线路标识、游客驿站、接待服务等配套设施，持续做强乡村文旅产业。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5: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多伦县扎实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提质升级，通过打造养老与未成年人保护一体化服务中心，构建家门口的普惠便民服务体系，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张纪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近日，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持续高效运转。项目依托小区配套用房改造建设，科学划分适老化展示区、老年文体活动区、康养休息区等五大功能板块，同时联动辖区中小学、老年协会、高校志愿者，搭建全年龄段代际融合服务平台。退休教师周继海：
7: 第一是得到锻炼，第二呢是接触了很多的朋友吧，咱们都挺这个供应的挺好，服务也挺周到，我们对这个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满意。
6: 暑期以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公益成长营有序开展，丰富的特色课程让青少年假期生活多姿多彩。中心还常态化开展免费课业辅导、团体心理服务等，助力孩子在趣味实践中树立自信、健康成长。家长谭红梅：
8: 孩子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呢，我感觉变化比较大。首先呢，他从这个时间管理这方面有了一个规划，再一个呢，他在这个课堂上呢也交了很多新朋友，他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呢，然后也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感受。
6: 目前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日均服务老年人150人次，全年累计开展未成年人研学关爱活动100多场，服务未成年人超2000人次，群众综合满意度达98%。多伦县诺尔镇区域示范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邢艳丽：
9: 一共有12个活动室，包括健身房、
8: 台球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还有阅览室，然后还有电影院，包括有孩子的 VR 室、心理咨询室，还有宣泄室，可以给老人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在外面参加活动的这么一个环境。
6: 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由多伦县民政局统筹建设，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托管运营，有效提升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项目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保障格局，持续拓宽民生服务供给渠道。多伦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爱平：
9: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是运营我们的养老服务中心。西干沟敬老院是一家新建的敬老院，今年投入使用。上都河敬老院是平房区的老房子，然后今年也进行了提升改造。重点呢，还是我们的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今年也加大了力度，然后为我们那个集中入住的老年人提供了安全保障。
0: 9月5号，指引未来吸纳英才2026年锡林郭勒盟100000000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新盟融媒记者高亚杰、史梦超、方明报道。
10: 招聘会现场前来求职和了解就业信息的人络绎不绝，会场设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人才引进服务区、高校毕业生服务区和零工岗位展示区等7个专区，精准对接招聘供需方。锡林郭勒盟卓越云里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杨昭娜：
11: 主要招聘的岗位呢是业务经理和电话客服，基本上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招聘会都会参与进来，每一次效果都很好，留岗呢也特别多。
10: 本次招聘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围绕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等全盟8大优势特色产业，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园区、重点项目等引才用工需求，采取现场加网络加直播待岗形式，线下线上同步为高校、企事业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同时开展人才政策宣传、创业项目推介服务。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12: 这次招聘会呢，我们不光在线下提供了将近100家单位、1000个岗位的，同时呢，在线上依托我们就业锡林郭勒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就业锡林郭勒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然后线上大家也可以投递简历。
1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务实高效的引育留用人才工作体系，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资源信息库，深化招商引智聚才工程，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发展，聚焦人才势能，实施大学生留息工程，通过举办重点行业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吸引吸纳6000名以上毕业生留息就业创业，分类培育人才，深化对外科技合作与产学研融合，建立健全专项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同时优化各类服务保障，营造良好人才环境。目前全盟各类人才总量近12.4万人。
5: 金秋时节，台北市旗永丰镇投资建村千亩水果玉米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粮食兼顾一田双收模式，让秋收丰产有增效，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 眼下的投资建村田野金黄，丰收正酣，成片水果玉米颗粒饱满，长势喜人，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机械化采收作业，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今年全村水果玉米产量稳步提升。投资建村一改传统单一种植收获模式，在采收水果玉米的同时，同步开展秸秆粉碎轻重加工，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饲草料，供应周边肉牛养殖户。新模式既有效解决秸秆处理难题，守护乡村生态环境，又补齐养殖饲草缺口，实现种植养殖循环发展，土地效益翻倍提升。

0: 人就业，用爱心与坚守为折翼群体点亮自立希望，书写草原大爱担当。新芒荣媒记者温都苏、杨晓旭报道。
1: 今年65岁的阿拉坦图雅，2007年创办民族服饰詹艺工坊，事业稳步发展后，他主动回馈社会，深耕助残事业。2013年，阿拉坦图雅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残疾人乌云苏布达，目睹其谋生艰难，便主动伸出援手，手把手教其缝纫与刺绣技艺。半年后，乌云苏布达凭借手艺实现增收。结合自身非遗优势，阿拉坦图雅创新助残模式，针对残疾人出行不便、居家居多的实际，他自筹资金，免费提供原料，让残疾人居家制作蒙古袍、刺绣、毛毡工艺品，实现灵活就业，并依托美丽工坊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稳定产品销路，以带动7名残疾妇女长期稳定就业，全区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阿拉坦图雅，
2: 我2014年开始帮扶这些残疾人的，我自己经营门店，有着稳定的事业，看着这些身有残疾的人心生怜惜，于是便把他们请到店里传授手艺，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
1: 一心向善，全家同行，丈夫苏以拉图默默承担志愿后勤保障，儿媳阿荣图雅接续传承技艺与公益初心，婆媳并肩服务残疾人，用优良家风诠释文明新风。10多年来，阿拉坦图雅累计开展助残活动50多场，服务残疾人2000多人次，个人捐赠物资5万多元，筹集社会爱心款物20多万元。他动员30多名手工艺人开展公益授课，举办技能培训30多期，培训残疾人1000余人次，还积极帮助困难残疾人家庭解决住房就医难题，织密暖心助残网络。多年无私奉献，让他先后获评自治区38红旗手、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等多项荣誉。阿拉坦图雅以针线传递，以大爱助人，用平凡坚守照亮残疾人自立自强的致富路。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实践，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
0: 1至8月，阿联浩特市货贸区实现交易额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293.71万元。
3: 1至8月，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118.53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宾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继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中庆旗、阿布嘎旗北部、苏林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林特右旗北部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五六级，南部偏南风四五级。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有小雨，13到24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13到22度。西乌中庆旗

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3到27度。阿布嘎奇比里古台镇小雨，14到27度。苏印特佐奇马杜拉图镇小雨，17到27度。二连号的是小雨，17到27度。苏印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有小雨，17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7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9到25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2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9到27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1到26度。贝兹庙晴转多云，14到28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13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2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转多云，8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小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古墓旅游景区有小雨，16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8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9到2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S312、J331、J209、J303阿奇至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

使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浪，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目之乐童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100公里生态景观串联起9个嘎查村，带动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0: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多伦县暖心守护，一老一小做实做细民生服务。
1: 9月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硕镇，一条串联九个嘎查村的秘境穿越旅游线路持续走红。这条百公里生态景观带将草原、林海、边境风光串联起来，让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挣上了生态钱。新闻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王来、张建新报道。
1: 金秋时节的乌拉盖草原层林尽染，景色如画，新近出圈的秘境穿越线路将草原深处九个嘎查村的特色景致一线贯通。霍布尔金乌拉村奇峰俊秀，斯人英昭村白桦林秋韵正浓，温杜尔敖包村山谷幽静宜人，沿线景观层次分明，各具风韵。全程百公里的线路上，登山揽景、林间漫步、河道漂流、民宿小住、边境打卡等业态丰富多元，游客可一站式尽享草原秋日多样风情。依托良好的生态底色与差异化布局，沿线乡村文旅产业正加速升温。乌拉盖管理区乌兰察布嘎查振兴民宿负责人季红凤：
2: 嘎查从2024年把那个闲置的房屋改造成了民宿餐厅，到现在为止有3000多人，总收入有40多万左右。
1: 巴彦湖硕镇是乌拉盖管理区的中心镇，2017年获评自治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近年来，当地立足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深挖九个嘎查村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节点，构建起自然探险、田园休闲、边境观光互为补充的特色穿越线路，基本实现村村有特色、步步皆美景。

0: 穿越线路嵌入全域旅游发展大棋盘，持续拓宽文旅融合新赛道。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硕镇私人英州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峰：
1: 我们继续打造这条路线，让更多的农牧民参与进来，增加一份旅游的收入。
0: 眼下正值白桦林最佳观赏季，沿线乡村文旅红利持续释放，闲置农房变身为特色民宿，本地奶食手工艺品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下一步，当地将进一步完善线路标识、游客驿站、接待服务等配套设施，持续做强乡村文旅产业。
2: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3: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多伦县扎实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体制升级，通过打造养老与未成年人保护一体化服务中心，构建家门口的普惠便民服务体系，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西蒙荣媒记者张基元、巴彦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近日，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持续高效运转。项目依托小区配套用房改造建设，科学划分适老化展示区、老年文体活动区、康养休息区等五大功能板块，同时联动辖区中小学、老年协会、高校志愿者，搭建全年龄段代际融合服务平台。退休教师周继海：
5: 第一是得到锻炼，第二呢是接触了很多的朋友吧，咱们都挺这个供应的挺好，服务的挺周到，我们对这个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满意。
4: 暑期以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公益成长营有序开展，丰富的特色课程让青少年假期生活多姿多彩。中心还常态化开展免费课业辅导、团体心理服务等，助力孩子在趣味实践中树立自信、健康成长。家长谭红梅：
6: 孩子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呢，我感觉变化比较大。首先呢，他从这个时间管理这方面有了一个规划，再一个呢，他在这个课堂上呢也交了很多新朋友，他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呢，然后也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感受。
4: 目前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日均服务老年人150人次，全年累计开展未成年人研学关爱活动100多场，服务未成年人超2000人次，群众综合满意度达98%。多伦县诺尔镇区域示范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邢艳丽：
7: 一共有12个活动室，包括健身房、台球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还有阅览室，然后还有电影院，包括有孩子的 VR 室、心理咨询室，还有宣泄室，可以给老人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在外面参加活动的这么一个环境。
4: 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由多伦县民政局统筹建设，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托管运营，有效提升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项目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保障格局，持续拓宽民生服务供给渠道。多伦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爱平：
8: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是运营我们的养老服务中心。西干沟敬老院是一家新建的敬老院，今年投入使用。上都河敬老院是平房区的老房子，然后今年也进行了提升改造。重点呢还是我们的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今年也加大了力度，然后为我们那个集中入住的老年人提供了安全保障。
2: 9月5号，指引未来吸纳英才2026年锡林郭勒盟100000000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史孟超、方明报道。
9: 招聘会现场前来求职和了解就业信息的人络绎不绝，会场设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人才引进服务区、高校毕业生服务区和零工岗位展示区等7个专区，精准对接招聘供需方。锡林郭勒盟卓越云里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杨昭娜：
10: 主要招聘的岗位呢是业务经理和电话客服，基本上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招聘会都会参与进来，每一次效果都很好，留岗呢也特别多。
9: 本次招聘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围绕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等全盟8大优势特色产业，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园区、重点项目等引才用工需求，采取现场加网络加直播待岗形式，线下线上同步为高校、企事业

0: 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同时开展人才政策宣传、创业项目推介服务。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1: 这次招聘会呢，我们不光在线下提供了将近100家单位、1000个岗位的，同时呢，在线上依托我们就业锡林郭勒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就业锡林郭勒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然后线上大家也可以投递简历。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务实高效的引育留用人才工作体系，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资源信息库，深化招商引智聚才工程，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发展，聚焦人才势能，实施大学生留息工程，通过举办重点行业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吸引吸纳6000名以上毕业生留息就业创业，分类培育人才，深化对外科技合作与产学研融合，建立健全专项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同时优化各类服务保障，营造良好人才环境。目前全盟各类人才总量近12.4万人。
2: 金秋时节，泰布寺旗永丰镇投资建村千亩水果玉米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粮食兼顾一田双收模式，让秋收丰产有增效，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眼下的投资建村田野金黄，丰收正酣，成片水果玉米颗粒饱满，长势喜人，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机械化采收作业，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今年全村水果玉米产量稳步提升。投资建村一改传统单一种植收获模式，在采收水果玉米的同时，同步开展秸秆粉碎轻重加工，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饲草料，供应周边肉牛养殖户。新模式既有效解决秸秆处理难题，守护乡村生态环境，又补齐养殖饲草缺口，实现种植养殖循环发展，土地效益翻倍提升。泰布寺旗永丰镇投资建村种植户王永强：
4: 我种了1000多亩水果玉米，收益还不错。水果玉米呢，产个2吨左右，还能出青出，青出也出2吨左右，收益基本上不错。
3: 近年来，泰布寺旗持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做强特色农作物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眼下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秋收和轻重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5: 在乌州木沁草原上，自治区级非遗乌州木沁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阿拉坦图雅10年坚守贮蚕工艺，以非遗技艺赋能残疾人就业，用爱心与坚守为折翼群体点亮自立希望，书写草原大爱担当。新闻融媒记者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6: 今年65岁的阿拉坦图雅，2007年创办民族服饰扎艺工坊，事业稳步发展后，他主动回馈社会，深耕贮蚕事业。2013年，阿拉坦图雅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残疾人乌云苏布达，目睹其谋生艰难，便主动伸出援手，手把手教其缝纫与刺绣技艺。半年后，乌云苏布达凭借手艺实现增收。结合自身非遗优势，阿拉坦图雅创新贮蚕模式，针对残疾人出行不便、居家居多的实际，他自筹资金，免费提供原料，让残疾人居家制作蒙古袍、刺绣、毛毡工艺品，实现灵活就业，并依托美丽工坊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稳定产品销路，以带动7名残疾妇女长期稳定就业，全区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阿拉坦图雅：
7: 我2014年开始帮扶这些残疾人的，我自己经营门店，有着稳定的事业，看着这些身有残疾的人心生怜惜，于是便把他们请到店里传授手艺，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
6: 一心向善，全家同行，丈夫苏以拉图默默承担志愿后勤保障，儿媳阿荣图雅接续传承技艺与公益初心，婆媳并肩服务残疾人，用优良家风诠释文明新风。10多年来，阿拉坦图雅累计开展贮蚕活动50多场，服务残疾人2000多人次，个人捐赠物资5万多元，筹集社会爱心款物20多万元。他动员30多名手工艺人开展工艺授课，举办技能培训30多期，培训残疾人1000余人次，还积极帮助困难残疾人家庭解决住房就医难题，织密暖心贮蚕网络。 多年无私奉献，让他先后获评自治区三八红旗手、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等多项荣誉。阿拉坦图雅以针线传递，以大爱助人，用平凡坚守照亮残疾人自立自强的致富路。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实践，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
5: 一至八月，阿联浩特市货贸区实现交易额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293.71万元。
2: 一至八月，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118.53万元。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继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 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7: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0: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0: 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不要下来了。
1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

0: 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0: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2: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0: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3: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4: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3: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6: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6: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5: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6: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6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防沙治沙年度任务完成超90%，
1: 内蒙古推动资源出海，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
3: 从课堂直通产业，内蒙古高校专业上新，
1: 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活动开幕，
3: 蒙粮甄选亮相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玉米变身食品工业风味密码，
3: 走一线改文风，文化明水河艺术溪口村乡村旅游从有量向优质升级，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聚焦阻沙入黄、阻沙入京、阻沙南金的目标，协同推进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沙区治理质量与发展效益不断提升。截至8月中旬，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367.05万亩，超年度任务90%。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三北工程六期黄河几字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现场，治沙队抢抓苗木生长关键期，开展浇灌管护，3.64万亩治理区内草木茁壮生长。当地通过建立苗木对比试验田，优选出阳柴、花棒、宁条等8种高适配、耐旱耐盐碱树种，实行桥灌草混浇种植，大幅提升植被多样性和沙区固沙稳定性。同时集成无人机调运、机械压沙、高压注水栽植等先进技术，大幅提升治沙造林效率与质量。杭锦后旗林草局副局长段光硕：
5: 在外以后呢，成活率可以得到90%，整个的项目去了，林草覆盖率也相当高了，得到80%以上了。
4: 从粗放治理到精准修复，从靠人力到靠科技，防沙治沙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的转变正在内蒙古各地发生。在鄂托克旗，无人机飞波替代人扛肩挑，单日作业3000亩。在赤峰市，大力推广机械化

0: 捕杀、无人机混播等成熟技术，以点带面推动治理成效整体跃升。今年我区明确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其中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完成防沙治沙789.89万亩，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面战完成防沙治沙494.33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完成防沙治沙61.5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浦洲
1: 重点推进贺兰山至英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英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河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在歼面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面，在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遏制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
2: 随着慈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绿色的智能算力，推动慈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请听报道。
3: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世纪互联算力基地二期正加紧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整体投用，将重点承接京津冀外溢的数据存储和智能算力需求。为适配项目超大用电负荷，当地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搭建远网荷储协同体系，配套2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绿电直供，降低算力运营成本。项目建成后，总 IT 负荷达1.3G瓦，将打造京津冀算力保障和 AI 大模型应用高地。世纪互联高级副总裁刘元坤：
4: 海外大客户普遍把 ESG 绿电比例作为采购的硬性门槛，绿电不达标直接没有投标的资格。国内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3: 今年，内蒙古加快打通绿色能源、绿色算力、慈源出海全产业链。供给上，内蒙古鼓励企业用国产算力建设大型智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慈源生产基地，扶持慈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规模大、成本低、绿色安全的慈源生产能力。交易环节搭建专门的慈源交易平台，健全行业标准，减轻中小微企业使用成本。借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慈源出海新路径，围绕慈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做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搭建 OPC 生态社区，开放更多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优质数据集，让应用场景和慈源服务精准对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旭：
5: 打造全国高质量慈源供给地、慈源出海枢纽、慈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完善的慈源经济产业生态，通过全链条贯通慈源供给、交易、应用和出海，推动我区从绿色电力输出、算力输出向高端慈源产品、智能服务输出升级。
3: 今年内蒙古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全区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设立的储能科学与工程和人工智能2个专业迎来首批新生。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6: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新生报到现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咨询点前气氛热烈。来自广东省的新生张晨对即将展开的专业学习充满期待。
7: 是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储能是它其实是能源系统里面一个调节阀，就是说起到一种消峰填补的作用。
6: 学生奔着产业前景而来，课堂也紧贴着产业需求而设。在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室内，老师正在对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并为新生安排了一堂特殊的专业认知课。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储能科学与工程系实验室负责人薛庆南：
8: 希望在大家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然后摒弃之前只学基础知识，然后理论知识的习惯，然后我们这样一个

0: 界相结合，通过这些仪器的操作，然后把我们的理论知识用于到实践中去。
1: 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能源产业学院副院长张志宇介绍，过去高校征设专业更多看有没有师资，能不能开课，如今则更看重产业需不需要，学生能不能高质量就业。
2: 对于咱们自治区来说呢，明确了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重点发展锂电池、钠电池、固态电池等一系列这个储能的多种技术路线，毕业生也可以就在家门口实现服务于呼包鄂储能产业集群的这么一个初衷。选择储能就是选择了国家能源未来的黄金赛道。
3: 今年内蒙古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包括理工农医类有43个，急需紧缺专业24个，还有20个专业填补了自治区空白，紧扣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10个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53%，较去年提高1.8个百分点。
4: 9月5号，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通用机场拉开帷幕，数空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正式发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5: 活动首次确立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核心导向，聚焦低空安全文理融合、产业展示、实战演练等，将 A1 类通用机场运营能力、低空安防前沿技术和航空文旅体验深度结合，设置反无设备展演、低空安全防御讲座、一网统飞低空管控平台实景演示等板块。活动现场，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与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北方导航发布了数控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这也是首次针对民用低空安全场景发布的系列产品。北方导航融合产业发展部部长荣涛：
6: 从感知、反制、AI 决策，形成一套适合于城市低空的解决方案，能够针对低空的低慢小进行精准的识别、打击和决策。
5: 乌兰布统低空文旅示范项目是内蒙古航旅融合赛道的重要抓手，也是自治区双擎两翼四位一体低空经济战略布局的重要产业实践。从2023年首届飞行营地开营到2026年低空天盾全面构筑，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已形成通用机场加低空加文旅加体育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年专业安防展演第一次亮相乌兰布统嘉年华，全方位展示了低空从飞起来到管得住的完整闭环。内蒙古航投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贤丽：
7: 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打磨标准化低空安全方案，构建全域智能防护网络，打造内蒙古低空安全产业样板，守好北疆低空安全，助力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蒙粮甄选区域公用品牌亮相，区内100多家粮油加工储备贸易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本届粮交会，内蒙古设10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玉米、大豆、大米、小米等10多种粮油产品，配套品鉴洽谈区，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内蒙古多家大型粮油储加工企业展出入选中国好粮油的拳头产品。本届粮交会还同步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内蒙古11个脱贫旗县的40多家企业参展，推介油面、小米、面粉等特产。
4: 一粒玉米能变成什么？在呼和浩特，它化身为全球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风味密码，远销120多个国家。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 AI 制造，玉米正抢跑未来食品新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8: 作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的老牌龙头，内蒙古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手握两张王牌，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也就俗称的味精和增稠剂，这两款产品同出一源，玉米。其中黄原胶产品更是全球销量的冠军，对于这样一款已经非常成熟

0: 的食品添加剂，企业正在另辟赛道，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去雕琢产品的个性。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梁小娟：
1: 需要根据应用的不同场景去提升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性能，比如说在这个果酱啊，针对性的去提升粘稠度，从而呢使它呢优势更加突出。
0: 企业研究人员还针对谷氨酸钠和黄岩胶产品悬浮性、疏水性等特性设置了定向研究专题，把客制化方案做到极致，仿佛为每一个食品客户都配上了一位专属的风味管家。这种对品质和应用的极致打磨，让这粒来自呼和浩特的玉米身价倍增。目前谷氨酸钠全国占比达15%，黄岩胶全球占比近20%，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撑起了中国味道的国际话语权。2025年，富丰生物实现出口创汇16.5亿元。公司物流运输负责人李曙宝：
2: 今年上半年总出口量是13万吨，也比去年同比是增长将近20%，出口创汇现达到1.2亿美元。
0: 目前呼和浩特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阿维菌素和黄岩胶生产基地，大宗氨基酸、维生素 E 等产品投产达效，并把产业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聚焦氨基酸、糖及糖苷类、新质蛋白等前沿方向，着力培育未来食品新赛道。
3: 走一线，改文风，依托优质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乡土文化，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推动乡村旅游从有量向优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的报道。
4: 走进西口村，很多游客的第一站就是乡村振兴工作站，这里不仅是了解西口的窗口，还能为游客量身定制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杜艳平是村里第一批吃上旅游饭的人，他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和农家餐厅，地道的农家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他家成了游客口中来了就不想走的落脚点。杜艳平：
5: 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感觉回家的一样，他们挺喜欢这儿的。
4: 西口村深耕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躲在西口慢生活2天1晚逛山野的沉浸式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体验，拉长文旅链条，让乡村旅游有风景、有文化、有体验。明水河镇人大主席曲万如：
6: 我们处理了桃儿河流域文化，也建了这个村里的文化馆，把柳边也升级成了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了这个南山乡野艺术圈、森林站这些点，然后推出沉浸式的旅游路线，目的就是一个，让游客来了有事儿做，有东西玩，愿意多待一天。
4: 在西口村走访的这一天，不管是看业态还是问发展，到哪里都有村支书包勇的身影。皮肤黝黑、办事利落的他，接待游客时是熟悉乡土风物的金牌导游，细数西口山水物产如数家珍。县部建设一线，他是亲抓落实的一线带头人。自2018年任职以来，村里的木栅栏变成了彩绘墙，水泥路铺成了柏油路，乡亲们从只会种土豆学会了种风景。西口村党支部书记包勇：
7: 做旅游不光是挣钱，也是吸引年轻人返流。乡村旅游这块，我相信我们西口会越来越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日前印发，这是内蒙古首次将科技服务人才作为独立人才类别出台专项系统性扶持政策，纳入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引进认定范围，进一步健全全区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体系。
8: 9月4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本届亚运会中国参赛队伍正式集结就位。其中内蒙古共有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之名古屋举行。
3: 今年我区共计投入改善高中办学条件专项资金 5.6 亿元，构建中央资金打底、本级资金加码的双重保障格局。
8: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 250.6 万件台，累计带动销售额 290.7 亿元，申请补贴资金达 25.5 亿元。
3: 9月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会展中心举办，77家用人单位携1200多个职位参会，线上通过就业锡林郭勒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带岗。
8: 9月4号秋天的大兴安岭2026兴安盟秋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召开，现场发布2026年兴安盟秋季七大特色文旅产品，多元主题游线，重点文旅体活动。
3: 9月4号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中国地震局联合主办的科普边疆行暨科普乡村行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启动。
8: 9月4号巴彦淖尔市2026年自治区级看河选种综合平台现场观摩培训会召开。
3: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冷空气将于下周一全面突破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山脉，并在沿途暖湿气流的配合下给全区多地带来明显降雨。今天的主雨带分布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百公里生态景观串联起9个嘎查村，带动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多伦县暖心守护一老一小，做实做细民生服务。
2: 9月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硕镇一条串联9个嘎查村的秘境穿越旅游线路持续走红。这条百公里生态景观带将草原、林海、边境风光串联起来，让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挣上了生态钱。新闻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王来、张建新报道。
3: 金秋时节的乌拉盖草原层林尽染，景色如画。新近出圈的秘境穿越线路将草原深处9个嘎查村的特色景致一线贯通。霍布尔金乌拉村奇峰俊秀，斯仁英昭村白桦林秋韵正浓，温杜尔敖包村山谷幽静宜人，沿线景观层次分明，各具风韵。全程百公里的线路上，登山揽景、林间漫步、河道漂流、民宿小住、边境打卡等业态丰富多元，游客可一站式尽享草原秋日多样风情。依托良好的生态底色与差异化布局，沿线乡村文旅产业正加速升温。乌拉盖管理区乌兰察布嘎查振兴民宿负责人季红凤：
4: 嘎查从2024年把那个闲置的房屋改造成了民宿餐厅，到现在为止有3000多人，总收入有40多万左右。
3: 巴音虎硕镇是乌拉盖管理区的中心镇，2017年获评自治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近年来，当地立足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深挖9个嘎查村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节点，构建起自然探险、田园休闲、边境观光互为补充的特色穿越线路，基本实现村村有特色、步步皆美景。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硕镇党委书记白云峰：
5: 这一条秘境穿越线路呢，可以沿途带动我们巴音虎硕镇，一共有4家牧人之家，还有自然的民宿景观，每年呢给嘎查村可以带来集体经济收入在征收在30万元以上。这两年一直平均给周边的牧户每户大约能带动征收1万元到2万元。
3: 文旅赋能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巴音虎硕镇9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已突破340万元，抓住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契机，当地积极联动周边4A级景区，将秘境穿越线路嵌入全域旅游发展大棋盘，持续拓宽文旅融合新赛道。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硕镇斯仁英昭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峰：
6: 我们继续打造这条路线，让更多的农牧民参与进来，增加一份旅游的收入。
3: 眼下正值白桦林最佳观赏季，沿线乡村文旅红利持续释放，闲置农房变身为特色民宿，本地奶食手工艺品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下一步，当地将进一步完善线路标识、游客驿站、接待服务等配套设施，持续做强乡村文旅产业。
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2: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多伦县扎实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体制升级。通过打造养老与未成年人保护一体化服务中心，构建家门口的普惠便民服务体系，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张纪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7: 近日，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持续高效运转。项目依托小区配套用房改造建设，科学划分适老化展示区、老年文体活动区、康养休息区等5大功能板块，同时联动辖区中小学、老年协会、高校志愿者，搭建全年龄段代际融合服务平台。退休教师周继海：
8: 第一是得到锻炼，第二呢是接触了很多的朋友吧，咱们都挺这个供应的挺好，服务也挺周到， 我们对这个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满意。
7: 暑期以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公益成长营有序开展，丰富的特色课程让青少年假期生活多姿多彩。中心还常态化开展免费课业辅导、团体心理服务等，助力孩子在趣味实践中树立自信、健康成长。家长谭红梅，
9: 孩子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呢，我感觉变化比较大。首先呢，他从这个时间管理这方面有了一个规划，再一个呢，他在这个课堂上呢也交了很多新朋友，他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呢，然后也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感受。
7: 目前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日均服务老年人150人次，全年累计开展未成年人研学关爱活动100多场，服务未成年人超2000人次，群众综合满意度达98%。多伦县诺尔镇区域示范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邢艳丽，
10: 一共有12个活动室，包括健身房、台球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还有阅览室，然后还有电影院，包括有孩子的 VR 室、心理咨询室，还有宣泄室，可以给老人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在外面参加活动的这么一个环境。
7: 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由多伦县民政局统筹建设，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托管运营，有效提升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项目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保障格局，持续拓宽民生服务供给渠道。多伦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爱平，
11: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是运营我们的养老服务中心。西干沟敬老院是一家新建的敬老院，今年投入使用。上都河敬老院是平房区的老房子，然后今年也进行了提升改造。重点呢还是我们的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今年也加大了力度，然后为我们那个集中入住的老年人提供了安全保障。
1: 9月5号，指引未来吸纳英才2026年锡林郭勒盟100000000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史孟超、方明报道。
12: 招聘会现场前来求职和了解就业信息的人络绎不绝，会场设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人才引进服务区、高校毕业生服务区和零工岗位展示区等7个专区，精准对接招聘供需方。锡林郭勒盟卓越云里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杨昭娜，
13: 主要招聘的岗位呢是业务经理和电话客服，基本上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招聘会都会参与进来，每一次效果都很好，留岗呢也特别多。
12: 本次招聘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围绕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等全盟8大优势特色产业，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园区、重点项目等引才用工需求，采取现场加网络加直播待岗形式，线下线上同步为高校、企事业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同时开展人才政策宣传、创业项目推介服务。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14: 这次招聘会呢，不光在线下提供了将近100家单位、1000个岗位的，同时呢，在线上依托我们就业锡林郭勒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就业锡林郭勒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然后线上大家也可以投递简历。
1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务实高效的引育留用人才工作体系，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资源信息库，深化招商引智聚才工程，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发展，聚焦人才势能，实施大学生留息工程，通过举办重点行业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吸引吸纳6000名以上毕业生留息就业创业，分类培育人才，深化对外科技合作与产学研融合，建立健全专项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同时优化各类服务保障，营造良好人才环境。目前全盟各类人才总量近12.4万人。
2: 金秋时节，台北四旗永丰镇投资建村千亩水果玉米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粮食兼顾一田双收模式，让秋收丰产有增效，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眼下的投资建村田野金黄，丰收正酣，成片水果玉米颗粒饱满，长势喜人，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机械化采收作业，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今年全村水果玉米产量稳步提升。投资建村一改传统单一种植收获模式， 在采收水果玉米的同时，同步开展秸秆粉碎轻重加工，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饲草料，供应周边肉牛养殖户。新模式既有效解决秸秆处理难题，守护乡村生态环境，又补齐养殖饲草缺口，实现种植养殖循环发展，土地效益翻倍提升。太仆寺旗永丰镇投资建村种植户王永强：
15: 我种了1000多亩水果玉米，收益还不错。水果玉米呢，产个2吨左右，还能出青出，青出也出2吨左右，收益基本上不错。
3: 近年来，太仆寺旗持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做强特色农作物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眼下正巧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秋收和轻重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在乌珠穆沁草原上，自治区级非遗乌珠穆沁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阿拉坦图雅十年坚守贮藏工艺，以非遗技艺赋能残疾人就业，用爱心与坚守为折翼群体点亮自立希望，书写草原大爱担当。新芒荣媒记者温都苏、杨晓旭报道。
16: 今年65岁的阿拉坦图雅，2007年创办民族服饰詹艺工坊，事业稳步发展后，他主动回馈社会，深耕贮蚕事业。2013年，阿拉坦图雅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残疾人乌云苏布达，目睹其谋生艰难，便主动伸出援手，手把手教其缝纫与刺绣技艺。半年后，乌云苏布达凭借手艺实现增收。结合自身非遗优势，阿拉坦图雅创新贮蚕模式，针对残疾人出行不便、居家居多的实际，他自筹资金，免费提供原料，让残疾人居家制作蒙古袍、刺绣、毛毡工艺品，实现灵活就业，并依托美丽工坊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稳定产品销路，以带动7名残疾妇女长期稳定就业，全区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阿拉坦图雅：
17: 我2014年开始帮扶这些残疾人的，我自己经营门店，有着稳定的事业，看着这些身有残疾的人心生怜惜，于是便把他们请到店里传授手艺，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
16: 一心向善，全家同行，丈夫苏以拉图默默承担志愿后勤保障，儿媳阿荣图雅接续传承技艺与公益初心，婆媳并肩服务残疾人，用优良家风诠释文明新风。10多年来，阿拉坦图雅累计开展贮藏活动50多场，服务残疾人2000多人次，个人捐赠物资50000多元，筹集社会爱心款物20多万元。他动员30多名手工艺人开展工艺授课，举办技能培训30多期，培训残疾人1000余人次，还积极帮助困难残疾人家庭解决住房就医难题，织密暖心贮藏网络，多年无私奉

0: 献，让他先后获评自治区38红旗手、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等多项荣誉。阿拉坦图雅以针线传记，以大爱助人，用平凡坚守照亮残疾人自立自强的致富路。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实践，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
2: 1至8月，二连浩特市货贸区实现交易额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293.71万元。
1: 1至8月，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118.53万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继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西宁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早间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一位我们的医生哈、做客直播间。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于西宁郭乐盟蒙医院心脏病科主任乌兰奇奇格乌主任哈，这样您先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那么邀请乌主任今天要说到，您看您的这个科室就叫心脏病科是吧，而且呢经过我们前期沟通也了解到，我们这边其实主要说到是心脏病科的心脏病的怎么说治疗以及预防是为主是吗？
1: 对。
0: 嗯，而且我们了解我们还有很多比较特色的一些蒙医疗法是吗？
1: 对。
0: 嗯，好，今天就有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哈。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您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话题叫就是预防是吧，其实我们也叫治未病，
1: 对
0: 对吧。那么健康人如何预防呢？这个心脏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哈，而且呢一旦心脏发生问题，我们曾经不是在节目当中也科普过，就是有时候脑出血、脑中风、脑卒中发生，你只要抢救及时，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致命是吧。但是心脏一旦发生比如说这种猝死的状态的，几分钟之内是一个黄金时间哈。那么说到这儿，您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好吗？关于咱们健康人的这样一些，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来进行预防比较好？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中医蒙医讲的就是治未病，那么说咱们一直是说的是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拆后防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所有的病呢先还是预防为主，那么养生的时候咱们是先养心，这个方面呢就是蒙医中医发挥的自己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啊。有的病人啊，假如说在门诊有的时候出现什么心慌呀、气短呀、心间区疼痛呀，或者是手麻呀、乏力、失眠这种症状出现，但是呢就是有的来医院检查做什么冠脉 CT 呀、有的人做了个造影呀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的血管也没有斑块也没有狭窄，而且有的病人像做那个彩超呀或者是心电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病人呢他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西医讲的时候他主要是觉得你这个那个检查没有问题，他这个治疗上也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

0: 医和中医呢，对这方面呢，我们有个自己的特色的一个，就是说给你调理用药，就是说我调理呢，你就你的症状出现了，我就用这种的蒙医的特色来给你治疗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就是预防。那么主要是就是中医讲的是疏通经络呀，活血化瘀呀，清热解毒呀，镇静安神呀，用这些方法啊，因为我们蒙医的特色疗法来用我们蒙医的就是整体化的理论，然后个体化的治疗，多病呢同治，调节我们的三根，就是合一西拉八大根，调理这个以后进行一个平衡，来对这个病进行一个预防。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西医的各种诊断判断的这个手段是吧，您刚才说到比如说什么这个冠脉的 CTA 呀，或者说我们心脏的这个就是心电图啊之类的，可能没有达到说他们的生病有治疗方法的指征，
0: 对，
1: 是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呢如果其实相对来说身体已经有一些这个这个怎么表述更精准，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对亚健康或者有已经有一些苗头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去到中医蒙医的话，它是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可以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治疗，其实就会让这个病减少减小，最终消除，可能达不到是做西医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程度了是吗。
0: 是呢，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预防呀特别重要了。那么有的病人啊，就是说这个三高一直在说是吧，你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但是呢也没达到这个治疗的这个程度，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个标准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大家呢对这个现在呢就是体检特别重要哈，体检以后发现这几个指标，假如说咱们血脂里头主要看什么呢，就是胆固醇啊，胆固醇如果超过那个啥了5.2了，这个必须治疗了。特别这里头有个坏胆固醇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是一个咱们就是最需要关注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这里头呢就是说咱们如果超过3.4了，这样的话你就是必须把它降下来。特别有的病人啊，又得过冠心病了、糖尿病了或者高血压这样的病人的时候，他就这个降得更低啊，2.6了。如果是他确实是放了那个支架了或者是搭桥了这样的病人的话，这个指标要降到1.4以下，这样的话是你比较安全的。所以说有些指标呢特别要关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呢也是在1.7以上啊，这个是必须要治疗的。所以说顶来到这个医院啊，因为正规医院的这种大夫的这个指导下，有些是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呀，还是需要吃药呀，这是我们是来评估的。
1: 你看啊，就在您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的这个体检报告是怎样的是吧。咱们一说到这个体检报告呢，就是很多人其实普通人都不会看嘛，但是刚才我觉得您这个介绍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要关注这个胆固醇，而坏的是低密度是吧，脂蛋白。然后它有一个，因为您刚才提到几个正常人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吧，如果做过支架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是程度不一样的，到这个程度之下是吗，它才是正常的，超过的话我们要一定要引起重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刚才您特别提到一定要重视体检是吧，
0: 对，
1: 一年一次的体检，那体检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报告的这个谨慎慎重的这样一个，或者说遵医嘱是吧。那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这样一些评估的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三根的平衡是吧，而且您说到是应该是蒙语的它的这样一个名字学名是吧。那么进行这个就是评估心肺运动，它是有一些特别的我们的疗法是吗，或者是评估的标准是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啊，假如说这个就是亚健康人群啊，他有的病人呢就是这个不算病人啊，有的亚健康人群呢他其实是还没有发病，他还没达到这个病的这程度，但是这个一部分那个啥呢这些人呢要干啥呢，就是来评估你的心肺功能啊，因为他有可能这也是咱们第六个生命体征，这里头呢通过一个就是踏车 哦，这种来以后就给你看一下你这个心肺功能是什么程度，或者是就是走，快走六分钟啊，因为走廊里头我们走到六分钟，看看你这个心肺功能有没有问题。假如说有的人啊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运动之后呢出现心肌缺血，如果是有早搏，哎，这种可能，或者有的人就是在突然就呼吸困难呀，或者是呼吸有点短促，完了心慌呀、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就是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它是一个评估的仪器，通过这个评估要干啥呢？就是说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像有的人啊，就觉得我去健身房，我需要去运动呀。但是你这个时候的你是适合什么样的运动？这里头我们有个代谢当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值来，就是评估你的运动时间、运动频率和运动的强度。哎，有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就是说你的低强度啊，有的人可以是慢走，有的人可以是快跑，有的人可以游泳，或者有的人可以骑自行车，这种来评估。所以说这是咱们就是，最安全的一个评估的一个仪器。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到是亚健康人群，那这一类人呢主要就是在体检之后，比如说您说那个比较不好的低密度的这个出现了一些数值上又不是说高到一个需要治疗的程度，但是相对于正常来说有一点点高，是吧？这样的人群我们比较建议可以来到我们心脏病科进行刚才您说比如说六分钟的步行实验呀，是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评估的方式。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啊，新亮特市现在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多哈，然后呢去健身房撸铁的也挺多，就是现在国家也其实就是号召大家减肥嘛，是吧？但是呢不是每个人什么运动都适合，您是想给大家是不是表达这样一个这个，而且尤其是如果你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更要慎重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是吗？
0: 对，所以说这个运动强度呀，像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运动越运动越好，但是不一定啊，特别是心脏病，方面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就是必须来评估这个心肺功能，这样的话你才能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因为有些人吧就在突然的剧烈像马拉松呀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当中出现就是心血管就是事件的这种也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过大劲儿了，所以说这个就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建议呼吁大家呢来评估一下，这个就知道你自己的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哎，是这样的，
1: 就是我本身属于不爱运动的人哈，但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到尤其是女性到40多岁慢慢开始进入到这个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她是比较呼吁你去运动，尤其做一些增肌的，不是说喝一些蛋白粉，有做一些这个有叫什么有氧的有强度的哈。但是呢就像您说，那如果身体本身有些运动不适合，没有选正确，可能你觉得你是增肌了，我运动了，我觉得我健康了啊，我这个体重也降下来了，但可能对于心脏来说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负荷，是这意思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超负荷以后，为什么说就是正常人群啊，这里头就是说强调的是中强度的运动，就是150分钟啊，不要超过，不能时间太长，这是一个中强度的。如果是你要是如果是高强度的呢，也不能超过15分钟
1: 啊，15分钟。
0: 对，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不是说我越运动越好，那不一定啊，因为你的这个功能已经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些超强度了以后，它更加会加重你的心脏的那个病。
1: 加重他的负担是吧？那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比如说三高是吧，您说到了这个就是高血脂是吧，这方面要特别注意的。那像高血压呀还有包括糖尿病呀，这些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对于心脏会造成很多影响的一个，它属于基础病导致是吧？
0: 所以说这里头就说刚才说了个那个血脂，那么血压是这样的啊，就正常人呢不要超过130-180，如果140-190以上这个血压就高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边界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蒙医的特色就在这儿呢，因为你要是血热型的这个高血压的病人，而且是刚开始得的时候，咱们有好多的疗法啊，像这个车格疗法呀， 还有放血疗法呀，这样的时候有的像年轻人或者第一次刚得病的这样的人说可以治愈的，所以说这个是通过大夫来评估啊，不能说你高多少你又不知道，你这种的自己是盲目的治疗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啊，血糖，一个血糖的正常值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主要

0: 酸麻奶疗法啊，这里头呢主要是降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它会降这个的，而且是在我们心血管方面啊，它有个预防的作用，主要是改善这个血液的，就是粘稠度，完了对这个动脉硬化的都可以有延缓的作用。所以说这里头的治疗方案呢，必须是按大夫的那个啥医嘱来啊，因为个体差异不一样，不能说千篇一律，因为有些人适合和不适合。另一方面，彻格疗法里头有好多的维生素，还有氨基酸，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像 VC 呀、VE 呀，本来是美容的，所以说这个像美容效果也特别好，它营养成分也高。
1: 对，一说到侧格，其实当地朋友非常了解，就是我们的酸麻奶嘛。其实越到夏天的时候，这喝酸麻奶的人特别多，很多人说，哎呀，我自己在家买点喝是不是就行啊？这个跟医院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0: 医院呢，就是因人而异呢，给你治疗一个你适合你的一个方案。所以说，
1: 比如说喝多少，剂量，一天多少次，是吧？喝多久啊？而且它这个，可能制作的过程它都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我们属于药用级别，是吧？
0: 对，就是药食同源的。大部分我们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降三高，而且是有的人肺子也不好，而且有的人胃肠功能不好，这方面呢就是因人而异啊。大部分就是大概的治疗就是250毫升，一天三次，尽量是饭前服用，因为这个本身也它这里头有各种的营养成分，所以说可以当饭来饮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是如果喝了250毫升以后，今天这个这顿饭可以少吃点儿，
1: 就像广东人喝汤一样，是吗？
0: 对。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这个就是上年纪的人，包括我家里的老人，他也爱喝酸麻奶，但是呢他好像有点不耐受，他本身牛奶也是乳糖不耐受，就没有办法喝。咱们这边要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0: 这个吧，有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的猛药的治疗，因为有些吧你本来胃肠功能不好，可以用点药来治疗。有的是胃酸过多的这样的人，要是太多是不能用的，因为还有他的禁忌症，像有的不是禁忌症的这样的话也可以用的
1: 哦。哎，所以说这个喝酸麻奶，如果你想达到，如果咱们是日常饮用，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如果身体耐受是多喝一点，对身体有好处，因为酸麻奶本身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按疗法来说，我们建议来到咱们医院正规的进行就是检测之后，然后给你，可能就像您说，我们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刚才您说普遍疗法是250毫升，饭前三顿，那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而且有些像您也说有禁忌症啊，这个要特别。那我们了解到我们这边有这个侧格疗法，还有黄油疗法，还有诺哈拉胡疗法、穴位贴敷疗法、猛药育足疗法啊，应该是猛药育足疗法是吧，放血疗法，这个各种疗法比较多哈。那我们是不是来这边现在就是体验这个各种疗法人多吗？
0: 这个现在的人呀就懂得养生了，特别是都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育足啊。育足是要干啥呢，就是通过这个猛药啊，因为也是五花药浴，通过这个药的，我们是把它煮在大的锅里头，然后给病人晚上就是用药，它用的最主要的效果是就是改善它的微循环，而且是对象有风湿呀有什么的这样的时候，它对有个活血化瘀的，哎，这么一个效果，特别是对睡眠特别好，
1: 特别好，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我们是这样啊，我们是心脏病科，但是呢我们更多是采用我们特色疗法，然后呢从亚健康人群开始进行这个就是特殊疗法的这样一种，让它从亚健康变成健康，是吧？经过这样一个治疗，还有一部分就是针对一些病人，如果要是确实是属于这样的一些病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猛医的这些疗法也好，猛药也好，进行身体的调理，也可以达到，是吧，治疗的这个效果。
0: 对，
1: 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百花齐放一样哈，中医西医猛医好，各有各的这个特色，是吧？我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疗法更好一点，是吗？
0: 对，
1: 好，节目最后呢，您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到的？您是医生吗？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大家？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健康体检特别重要，但是有的人做完体检以后不去找这个正规大夫来就是看这些结果，而且我们最主要的啊，其实呼吁大家

0: 是先呢，我们目的是不让你得心梗和不让你得脑梗，就是在你这个初期的时候，你就老找这个大夫来给你看完以后，这些病都是可以预防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最后就是让你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和不得重病，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1: 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解了我们有这么多好的疗法，然后呢，如果你正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不妨拿着我们的体检报告找到我们的这个吴主任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医生进行评估之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疗法，让我们的身体尽快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好，感谢您，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好嘞，谢谢。
2: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